0: 层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 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宽

0: 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

0: 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净流量、年疏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充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记者了解到，根据公报，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较近10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7%，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25%。代表站年总疏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疏沙量偏小71%，较近10年平均年疏沙量偏大8%，与上年度疏沙量基本持平。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4: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
5: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4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4: 针对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的台独谬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5: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 连

0: 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斌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0: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万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1: 据报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柑等农产进口关税从原来 35% 调降为 10%， 引发岛内业界不满。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事前事后都未与岛内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对此，陈斌华表示，
0: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罔顾台湾民众福祉，将台湾变为美国产品倾销地，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
1: 针对赖清德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陈斌华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0: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台湾劳动党、台湾社会共好连线、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多个政党团体代表昨天在台民意机构前举行集会，抗议民进党当局持续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反对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台民意机构本周举行联席会议，审查台行政机构此前通过的所谓防务特别预算案，其中包括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集会人士在现场拉起要和平顾民生停止军购的横幅，齐声高呼台独没前途、两岸和解共享和平红利等口号。尽管当日台北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他们仍顶着酷热表达愤怒和诉求。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倚仗美国抗中保台，但以美谋独是行不通的。民进党当局应早日摒弃台独路线，促进两岸和解与和平。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指出，当前形势下，台湾社会应认清现实，共同反对民进党当局对美军购，回归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事实，推动两岸交流，追求和平统一。参加集会的台湾青年陈崇祯在演讲中说，两岸应以对话取代对抗，这是民众的诉求，我们希望安居乐业，希望两岸和平稳定，绝对不想看到自己的血汗钱被送去美国。参与集会的政党团体当日发布共同声明表示，两岸可以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希望民意代表不要帮台独分子贩卖战争恐惧，把台湾民众绑在敌对的仇恨战车上。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成功发射，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天宫也首次迎来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创下了新的历史。这一壮举引发了台湾岛内的持续关注与热议。台湾时事评论员胡文琪表示，香港航天员的成功飞天对台湾是极大的启示。
7: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女性的太空人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将来能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6: 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景，
8: 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好，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6: 台湾媒体对神舟23号的成功发射进行了多维度报道，台湾中国时报、东森新闻网等多家媒体详细盘点了本次任务的亮点。报道提到，神舟23号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驻留满一年，这不仅是世界上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记录之一，也是大陆力争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台湾泰报指出，自2021年起，大陆已向空间站派遣航天员近10次，正朝着2030年前载人登月计划迈进。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盛赞大陆航天发展独具慧眼。
9: 这是中国大陆这个天宫号的
10: 宇航员，
9: 当然第一个香港人、中国人自己人嘛。今天能够有这个4年的太空站还在这边运行，一步一步让它国际化，然后将来巴基斯坦不晓得在其他是还有哪些国家的这些太空人也都可以上去，可以看出来大陆战略决定是很有慧眼，更重要的它有执行落实的计划，都是中长期的，一步一步，所以它那个系统跟根基好就非常的完整，而且还在快速的正在发展当中嘛。
6: 对于民进党政客抹黑赴大陆观看神舟23号发射的台湾青年，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表示，
11: 当中国大陆在这个神舟23号去探索这么重大的这个太空任务的时候，民进党想到的却还是只是那个火箭啊，大陆这方面的这个军事威胁，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井底之蛙啊，然后看不到呢中国大陆呢这样子的一个进步，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我觉得有这样的心态的人才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毛病。
6: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2: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1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3: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期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两岸直航航点的恢复对促进两岸交流有什么重要作用？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0: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日本共同社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那么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两岸直航再添新动能，近期多条大陆飞往台湾的航线火速敲定开通时程。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纷纷宣布自7月起陆续开航，航点涵盖台中与高雄，为台商通勤与两岸旅游带来新选择。两岸直航航点的恢复对促进两岸交流有什么重要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4月12号大陆发布十项会台政策，明确提出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近期东航等航空公司纷纷宣布自7月起陆续开航，航点涵盖台中与高雄。结合两岸直航客座率居高不下，民众希望扩大直航航点，增加直飞班次的呼声。那么您认为这些恢复开通的航点为何能被称为顺应民意的举措？
14: 这些新增航点啊，之所以被称为顺应民意的举措啊，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是对两岸民众用脚投票的正面回应。判断一项政策是否顺应民意呢，就要看人流、客流、市场流。4月12日啊，中央台办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其中呢明确提出来啊，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目的呢在于进一步的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其后呢，东航、春秋航空、山东航空啊，都准备啊从7月份起呢，分别恢复或者开通啊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这正是政策落地的具体动作。那么这类航线之所以可以称之为顺应民意啊，关键就在于啊，需求已经摆在那里了啊。今年4月，两岸空中客运直航往返的班次呢达到了3140班，运输的旅客呢达到了64.1万人次，旅客数量啊同比增长14%，两岸航空公司啊平均客座率超过了85%，高客座率呢说明了座位供应紧，出行需求旺。那么此时呢，新增航点啊，增加直飞的班次啊，回应的是台胞探亲、台商通勤、青年往来、游客出行的现实需要。因为民意呢从来不只是写在民调里的，也写在满载的机舱里，让人少绕路、少转机、少花钱，本身就是最朴素的民生政治。第二，这是对中南部台湾民众长期出行不便的补位。两岸直航如果说长期集中在少数城市、少数机场呢，那个便利呢就会变成一种区域特权。 台中高雄呢其实并不是边缘航班，它分别承载着台湾中部南部的大量人口、产业、商贸和家庭往来的需求。

0: 从成都至台中、青岛至台中、宁波至高雄等等这些航线呢，意味着呀，台湾中南部民众无需再被迫经由台北、桃园或者第三地这个中转。对于台商而言呢，这个直飞减少的时间成本和经营成本呢是实实在在的。对家庭而言呢，缩短的呢是这个团聚的距离。对于旅游、文化、教育交流而言呢，打开的是更直接的接触的窗口。那么我也注意到呢，此前的公开报道当中也提到呀，航点不足、中转不便呀，影响了台湾民众赴陆的意愿。不少台湾的人士啊，期待着航点进一步的开放。因此呢，这些新增航点的意义不在于多了几条商业航线，而在于呢，把两岸往来的便利呢，从少数门户城市啊，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肌理。第三呀，这是对交流要正常化、市场要自主化的现实选择。直航的本质呢是交通连接，交通连接承载的是人情、产业、教育、旅游和文化。把航线问题长期政治化，只会让普通民众为人为的障碍买单。民进党当局长期干的就是这种事情。那么公开的数据显示呢，当前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300余班的这个客运航班啊，与2020年之前的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个这个客运航班相比较呢，仍然具有明显的差距。差距越大，转机越多，票价越高，时间越耗，民众的这个不满呢也就越具体。新增航点释放的信号很清楚，凡是民众有需要、市场有需求、航空公司有意愿，就应该啊让航线回归交通和市场本身。两岸关系越复杂啊，越需要把民生通道先打通。政治分歧越尖锐啊，越不能让普通人呢被困在航班表的空白里。顺应民意啊，就是要把两岸同胞想见面、想做生意、想旅行、想回家的愿望啊，转化为看得见、买得到、坐得上的航班。航线飞起来啊，人心才会有机会进起来，通道顺起来啊，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才会厚起来。
1: 此次新增航线重点覆盖台湾中南部，其中东方航空重启成都直飞台中航线，春秋航空新增宁波直飞高雄全新航线，山东航空开通青岛直飞台中航线，分别服务台商通勤、研学、旅游等需求。朱教授，您如何看航点向中南部倾斜的安排？
0: 航点向中南部倾斜，是把直航便利从少数门户城市呢扩展到整个台湾的真实社会。4月12日啊，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提出了呢，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进一步的呢便利两岸人员的往来。那么此次啊，东航重启成都至台中，春秋航空呢新增宁波至高雄，山东航空呢开通青岛至台中，重点呢就落在了台中、高雄，抓住了两岸往来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的痛点。过去航点过度集中于少数北部的门户，表面上有航班，实际上呢，让台湾中南部的民众呢多绕了一段路，多花了一笔钱，多耗了好几个小时。台中呢连接中部产业带，高雄呢辐射南部城市群，新增的这个航点呢，把直航网络呢铺到了台湾社会的腹地，回应的是中南部台胞真实、具体、日常的出行需求。民意从来不只是出现在政治表态当中，也出现在人们愿不愿意少转机、少奔波、少被折腾的选择里。人要回家、办厂、读书、旅行，最先需要的是一张买得到、坐得上、抵达快的机票。中南部航点的增加呢，是对于台商通勤、产业连接和区域经济的精准补位。我也注意到呢，公开报道就明显的显示啊，东方航空计划呢，从2026年7月1日开始啊，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清泉港定期的这个客运航线，每周呢2班。春秋航空呢，计划从2026年的7月4日开始呢，开启新开的宁波至高雄的航线，每周呢2班。山东航空呢，规划从2026年的7月23日至10月24日期间呢，营运青岛至台中的航班，每周1班。那么这些安排呢，并不是随意的落子，而是有所考量。成都连通着大陆西南，宁波呢位于长三角重要的制造业和港口的经济圈，青岛呢辐射山东及华北部分区域，台中、高雄啊则分别承接台湾中部的制造业、商贸网络和南部的产业、港口、观光资源。那么对台商而言呢，直飞啊减少的是通勤成本，稳定的呢是供应链的节奏，增强的呢是投资和经营的预期。 对于青年和学生而言呢，研学、交流、参访的门槛降低，跨海认知啊不再被中转和票价反复的劝退。对旅游市场而言呢，航线一开，目的地呢就从抽象的地。

0: 变成了现实的行程。春秋航空宁波至高雄呢，被报道为说是全新的线路，主要呢承接长三角、台商通勤和两岸旅游出行的需求。山东航空青岛至台中呢，则主打的是山东及其周边区域的台商往来和研学旅行出行。这就说明呢，航线向中南部倾斜，本质上是在用交通配置产业服务的这种逻辑、生活的逻辑和交流的逻辑。航点向中南部延伸啊，是对于恢复正常化的一个实质的推进。判断支行恢复是否有诚意，就要看航点有没有增加，网络有没有便秘，普通人呢有没有真正的受益。今年4月啊，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支行往返的班次啊，3140万，运输的这个旅客呢，达到了64.1万人次。旅客数量的同比增长呢是14%，两岸航空公司平均的客座率超过了85%。那么这些数据就说明两岸往来需求已经不是潜在的需求，而是呢持续释放的现实需求。高客座率的背后呢是探亲、商务、求学、旅游、交流的刚性需要。那么此时呢，把新增航点啊放到台中、高雄，就等于把恢复正常化呢从原则表述推进到社会末梢。那么真正的正常化呀，不能让中南部民众长期绕道，不能让民间往来被航点不足消耗，不能让市场需求呢被行政迟疑拖住。国台办5月20号也表示啊，东航、春秋、山东航空啊，准备自7月起啊，分别恢复或者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这时，大陆航空公司啊积极响应两岸民众出行需求的举措。那么，因此呢，航点向中南部倾斜，释放出的清晰信号就是：谁真正重视民意，谁就会打通通道；谁真正关心民生，谁就会减少障碍；谁真正希望两岸关系回到正常轨道，谁就会让人先流动起来。航线飞往台中、高雄。飞出的呢，不只是航空公司的航班表，更是啊两岸民众对正常生活、顺畅往来、稳定交流的共同期待。
1: 我们注意到啊，有很多岛内人士建议，两岸应新增通航点位，加密直航航班，尤其增设前往新疆、西北等地区的直航航线，免去中转周折。朱教授，那么您怎么看岛内人士的建议？两岸直航航点的恢复对促进两岸交流有什么重要作用？
0: 岛内人士的建议啊，抓住了直航恢复的真正痛点。岛内人士尤其希望恢复或者增设前往新疆、西北等地区的直航航线。那么这个建议呢，是非常的现实，也非常具有穿透力。当前两岸往来的需求已经明显的回升。今年4月份啊，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往返的航班是3140班，航运旅客呢是64.1万人次，旅客同比增长呢是增长了14%，两岸航空公司的平均客座率呢超过了85%，但是呢，大陆目前仅仅有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呢300余个客运航班，跟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啊890个航班相比较呢，差距仍然非常明显。那么可以说呢，现在是需求在涨，航点不足啊，结果呢就是一票难求，票价偏高，转机增多。说实话呀，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去见亲人、谈生意、做研学，还有被迫绕路，这多少有点荒唐。岛内人士的建议呢，本质上就要求交通回归交通，让航空安排啊服从民众生活和市场的需求。中央台办4月12日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啊，已经明确地提出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的直航正常化，并且呢，支持啊尽快地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两岸航班，这就说明呢，新疆西北航线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进入了政策视野，也回应了台湾民众不断的扩大的这种出行的半径。至于新增新疆和西北航线呢，这个是有助于打开台湾民众认识大陆的新窗口。两岸交流啊，长期不能只围绕着沿海城市和传统商贸节点展开，大陆辽阔、多元而且立体。西北地区呢，承载的是丝路文化、民族交往、边疆治理、生态旅游、能源产业、现代农业等等这些丰富的内容。新疆近年呢，成为不少台湾民众啊赴大陆旅游的热门的选项啊，直航的需求呢日益凸显。台湾人士呢也指出来说，直接增加直航点，降低票价，是许多台湾民众的共同心声。如果台湾民众去新疆、去西安、去兰州等地呢，仍然需要层层周转啊，许多交流计划呢就会在机票价格、时间成本和行程疲惫当中啊被消磨。航线一旦打开之后呢，台湾青年可以更便利的参加研学，旅游业者呢可以设计更完整的大陆线路，台商呢可以更直接的接触西部的产业布局，文化团体啊也能够进入更广阔的交流现场。那么真正有

0: 效的交流啊，靠实地抵达，靠亲眼所见，靠人和人的长期的往来。所以说航点越丰富啊，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识就越不容易被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单一叙事所住，航线越直接，民间感情越不容易被政治的噪音侵乱。两岸支行航点的增加呢，将重建交流网络的密度、韧性和温度。两岸支行航点的增加呀，意义不只是说多几条航线的问题，它会同时改变交流成本、交流频率和交流心理。国台办5月20日表示啊，东航、春秋航空、山东航空啊，拟自7月份起呢，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支行航线，并且呢，希望台湾方面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两岸航班，由两岸航空公司啊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这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楚啊，就是航点增加，商务往来就更稳定，班次加密，探亲访友呢就更从容，支行扩大，旅游研学呢就更有规模，市场自主安排呢，民众需求就能更快的转化为现实供给。过去航线收缩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把本来可以自然流动的人、货、信息、情感，硬生生的卡在了转机口和审批表里。增加航点呢，就是降低两岸社会接触的门槛，修复啊被人为削弱的连接，民众啊常来常往，误解呢才会减少，青年面对面的交流啊偏见才会松动，产业持续的合作，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才会变厚。说到底呢，航线飞得越密，两岸关系就越有真实的生活支撑。政治呢可以制造隔阂，机票却是在记录人心，谁尊重这种人心，谁就在顺应民意，谁阻挡这种流动啊，谁就在逆着生活本身用力，两岸一比较啊，高下立判。
1: 新增直航航线是大陆十项会台政策落地顺应民意的具体体现，业内预期后续将有更多航线开通，直航网络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朱教授，您认为未来应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岸直航全面复航，让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更好惠及两岸同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呢？
0: 未来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能否全面复航啊，最先要看的就是民进党当局是否继续设闸、卡点、拖延。国台办4月15日的发布会呢，就明确指出来啊，大陆对于两岸空中支行航点全面复航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并且呢，明确的指出来啊，障碍症结在民进党当局。其实这就把问题呢摆得很清楚了，大陆已经给出政策信号，航空公司呢也已经有了市场的动作，剩下的堵点呢就集中在台湾方面是否放行。如果说民进党当局一面承认民众有出行的需要，一面呢继续用行政审查、政治安全叙事和所谓的需求不足啊来压缩水陆空路，那么所谓关心民生呢就只剩下包装纸了。两岸同胞要的是回家探亲、经商、求学、旅游，不该被困在政治算计的这个转机柜台前。那么这次新增航线呢，已经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台湾方面啊，近日已经确认，台中至成都、高雄至宁波的这两条航线呢，已经获得批准。台中至青岛呢，仍在审核中。同时呢，对于大陆呼吁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这五个城市的支行，陆委会方面回应称，说是需求不大，诱因不足。其实这种表态呢，值得追问：需求大不大？难道只能由，陆委会方面拍板决定吗？航空公司愿不愿意飞？旅客愿不愿意买票？旅游业者能不能组团？台商台商有没有需求？这才是市场的答案。当前呢，两岸支行呢仍然和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国台办曾经说明啊，2020年以前啊，两岸航空公司呢可以在大陆61个航点和台湾的10个航点间每周安排不超过890班的客运航班运营。如今呢，如果说继续把恢复航点解释成没有需求，等于先把门关小了再说我们没人。那么这样的逻辑呢听起来很精巧，实际上相当难看。全面复航的意义啊，绝不只是航空公司多卖几张票的问题，它关系到两岸社会能否重新形成高频、低成本、可预期的正常往来。国台办在今年的2月5号的发布会上就明确的指出来说，2025年乘坐这个空中客运直航的航班往来两岸的旅客超过了578万人次。同时呢，也明确批评了民进党当局啊单方面的限缩航点航班，损害两岸民众的切身利益。下一步呢，应该推动台湾方面全面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恢复啊两岸民航事务性的这个沟通，让航空公司啊依据客流和市场的需求呢自主安排航班。东航、 春秋航空、山东航空呢，都准备从7月开始呢，恢复或者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航线。已经证明啊，只要少一点阻挡，民生需求呢，很快就会转化为现实的航班。支航飞起来，两岸同胞呢才走得近。航点啊，恢复得越充分，交流合作的这个社会基础呢就越牢。民进党当局呢，如果真的把台湾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就应该停止把航线当作筹码，把机场还给旅客，把通道还给生活，把选择权还给两岸同胞。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武器，同时拉动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地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进行解读。魏先生，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平价版计划，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呢？
3: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2: 另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近期在炒作美军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王先生，
4: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啊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 当特朗普啊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啊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啊，一旦日本真的让美

0: 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啊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啊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1: 胡教授，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呢？
2: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啊，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啊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啊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啊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啊，他原本以为啊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结果没想到啊，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啊，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啊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啊，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啊，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那么海马斯呢是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呢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比较差，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总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日本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魏先生，
3: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宙斯盾战舰所搭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可能会指向这个台海方向。而且我认为现在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强，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即使是最先进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900公里左右，而直接从美国采购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600公里，甚至是到1800公里。而且战斧它已经在多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当中进行过实战的应用，那么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抗干扰能力又比较强，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数十枚。那如果是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3艘或者是 啊数量比较多的啊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百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进行了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6: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6: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7: 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去逛一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广西顶司山遗址博物馆。
6: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7: 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呢前往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去探寻侨批背后的故事。
6: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的繁华地段，有一条短短200多米的老街——海门老街，它浓缩了椒江区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里呢，曾是明清时期浙东地区大的集市。整条街道不仅有传统的中式建筑，更有一些罕见的欧式建筑。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海门老街保护与再生工程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
7: 如今的海门老街，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街道两旁的店铺，有的售卖传统的手工艺品，有的则是历史悠久的百年老店。在这里呢，您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当地小吃，当然也可以淘到一些独特的纪念品。海门老街已成为台州文化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历史，感受文化，品味生活。
6: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10: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在台州的旅行，我们要开始走进海门老街。海门呢，它是属于在椒江区这边，然后我们呢去走进老街呢，是有一条不长的青石板路，它藏着台州百年商埠的一个烟火气与风骨。哇，可以看到这里有仿上海建造巴洛克风格的那个建筑，原来这里曾经称浙东南小上海哦，可以看到那个建筑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哇，非常古色古香的牌楼，还有老字号、老庙呢，都连在一起哦。走一趟呢，便读懂了海门的旧时光。那我们来逛海门老街，那有哪些景点呢？ 那我们可以会先看到是海门老街的一个牌坊，在老街的北端呢，它其实立着一块哇非常高大的牌楼，哇远远就能看到了，那上面呢有写着海门关三个大字，是老街最显眼的地标了，它的飞檐翘角气势庄重，是打卡合影的第一站哦，哇踏入这里呢才真正走入了老街的故事。海门关牌楼呢就是海门港历史的一个象征，见证了昔日商贸的一个繁华，哇这里拍照也很有年代感哦，这里还有一个台州海关旧址，哇哇这是老海门重要的历史建筑，灰砖拱窗，它带着清末明初的一个洋派的气质，藏着港口贸易的过往的一个记忆。这里还有一个哇很特别哦，有一个李文源百货号，它是仿上海的一个石库门的建古风格，然后呢西洋轮廓里呢镶嵌着中式的一个徽雕，哇是属于中西合璧哇的一个建筑，非常的出片，很多人来这里拍照哦。这里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杨府庙，我们都有特别进去看还有拜拜哦，该庙是供奉着北宋的宋朝名将杨延昭，也就是我们常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那因为呢，这里呢供奉的，据说供奉的杨六郎是因为其忠勇爱国，有镇海平湖的说法。杨府庙呢，当时呢这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最后呢它是因为火灾的关系被毁了，然后现在呢这座庙呢是在原址重建的，然后呢在这边呢本地的香火是一个很旺的一个古庙，它的明清建筑韵味十足，安静古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的信仰。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武圣庙，里面还有古戏台，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传统的戏台，哇飞檐雕花非常精致，偶尔呢还有一些民族表演哦，坐一坐呢还可以听到哇以前的一些锣鼓声，就是一个想象啦，对。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骑楼建筑群，哇是整条街最亮的一个风景线，它有中式的马头墙搭配的欧洲式的罗马柱与拱窗，一步一景哦，有那个复古的氛围感非常拉满。这里老街上还有一个是同康酱酒坊的一个旧址哦，这边这个是百年老字号，可以感受古法酿造的酿酒的烟火气，闻一闻那个酱香，触摸一下老台州的实业技艺。在老街呢，这里还有一个餐厅叫做第一楼，是本地人认证的一个台州风味的一个餐厅。如果在老街逛累了呢，你就可以来到老街入口的第一楼，这是本地人聚餐游客必吃的一个老牌馆子。然后呢，主导的是地道的台州家常菜和海鲜，哇真的是鲜而不腥，家常入味哦。那有一些必点美食，它有老街卤鹅，哇红烧水蚕，沙蒜豆苗，鲳鱼烧年糕，砂锅南瓜或者是砂锅芋头包。那食品桶呢是浙江台州宁波食谱等地的一个地方传统小吃，它具有面皮薄韧，另外呢还有肉末炊饭，肉末炊饭哦我有吃两碗真的很好吃，肉末炊饭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那炊饭呢它是软糯晶莹，然后米呢它淋上了肉末汤，然后它有稀足醇厚的美味的那个肉的汤汁，哇整个吃起来满口糯香，哇饱腹又鲜甜，我这边的定义就是台州版的卤肉饭，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庆糕，庆糕的叫法源于台州的方言中的蒸，它是蒸东西的蒸，那个蒸呢和那个庆祝的庆人的读音很相近，而这个庆祝的庆这个字呢带有喜庆的色彩，便有庆糕这一个叫法。 哦，这是以上呢，记得要来台州吃的美食哦。在台州真的都是在吃美食，这一条不长的海门老街，一头连着历史，一头呢接着烟火味，然后呢有青石板的路。

0: 老骑楼古庙老字号，所以来泰州呢，别错过这一条有故事、有味道的老街。慢走细看宝石，才不负此行哦。在海门老街不远的地方呢，有戚继光纪念馆。那因为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值公告整修，那我的人呢，就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呢，礼拜恭敬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希望有机会再来泰州，再来拜访这位民族英雄戚继光。这次来到泰州旅行呢，我是受到我的泰州的朋友的影响，因为呢，他们把泰州美食啊、美景啊都讲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心生向往的来了，然后发现来到泰州，这里是把古城、山水、禅意、美食，哇，一并可以。可以收进在眼底、心里、胃里的一个地方。当我去畅游东湖呢，它有太平年前世的霍去篇章与唐朝骆宾王的一个故事，然后再去登上泰州府城墙，哦，也就是江南长城，哇，青砖漫道，笛台依旧，哇，那个戚继光的溯江的气魄长存。我们从城墙俯瞰山脚下。东湖的亭台映水，曲桥连廊，哇，江南的园林的秀气与长城的雄健相映成趣。接下来呢，我们转入到紫阳街，哇，千年的石板路被岁月呢磨得很温润，哇，整个老字号飘香，古宅错落，街道呢有民国朱自清的生活点滴，哇，每一步每一景呢都是活着的古城烟火。当我去神仙居的话，我一看到那奇峰如悬，栈道凌空，一步一景哦，都是水墨仙境，令人望尘。在转覆天台以及国清寺，哇，看到那个水湄镜香、水塔古刹幽静，一探天台山影，就是寒山拾得风干的千年禅心。哦，接下来我又去看到天台山大瀑布的飞流直下，水声震山谷。哦，唐朝的李白等诗人在唐诗之中的刚与柔都在此完美的相融。接下来漫步到浙西老街，我们去探寻了济公的故居。哇，少年时期的济公的故事就藏在这里一砖一瓦之间。接下来我们再去逛海门老街，哇，虽然它奇柔斑驳，但山脉悠长，哇，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可以了解到抗倭的豪情依旧激荡人心，哇，这一路呢有长城的风骨，然后有古寺的静心，仙境的飘逸，哇，更有老街的温情美食，台州的滋味呢是。藏在山海与市井之间，泰州的美食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东烟火哦。这一路下来真的是好治愈啊！泰州之美呢，美在有人文历史，还有山水的灵气，有山城的根基。哇，好吃的美食呢，在你这边吃上，保证爱上泰州。哇，林雨也像台湾的。朋友们大力推荐来台州来趟美食旅行。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收听以上内容。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2: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专请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欢迎来到走进博物馆，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在广西南宁雍江河畔，一片山水相依的沃野之间，有一片会说话的土地。这里的每一粒泥土，每一枚螺壳，都在诉说万年前的故事。这里啊，就是顶丝山遗址，广西目前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这座曾经被厚重泥土掩埋的遗址，如今活起来了。
7: 顶丝山遗址博物馆以科技为艺，通过科学的保护、创新的展示，让顶丝山文化成为市民游客可触摸、可体验、可对话的活态史书。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斌、傅奇恩、夏宝仪去逛一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顶丝山遗址博物馆。
8: 顶丝山遗址坐落在广西南宁雍宁区蒲庙镇新兴村。1994年，考古工作者们在这里发现了第一处遗迹。1997年，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和南宁市博物馆的发掘团队在遗址的北部、东部和中部进行系统发掘，陶片、石器、骨器、棒器，还有数以万计的螺丝壳，一件件珍贵仪器慢慢显露真容。这些出土遗物将南宁可考证的人类文明遗存上溯至距今1万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走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一座模拟聚落场景的大型沙盘模型映入眼帘，反映着顶司山先民的空间意识和生活智慧。他们已经懂得根据地形择居，懂得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功能分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关彤。
1: 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顶司山遗址的一个沙盘复原场景，旁边那里是一个居住区，中部地区的一个墓葬区，西部地势较低处展示的是他们的一个垃圾堆放区。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择居的一个观念，跟我们现代人的居住方式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进一步证明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了城市规划的意识。
0: 除了成熟的居住规划智慧，先民们更以开放的姿态与周边文明交流交融，万年前的文化交流范围远超今人的想象。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关彤。
1: 我们的考古学家相继在中南半岛地区发现了不同的一些文化类型，比如说越南的多比文化，可以看到陶器类型，它是一个环底的一个造型，和越南多比文化的陶罐相似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进一步证明了南宁在文明诞生之初，它就是开放包容的。
0: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第二、第三期文化基础上，正式命名了一个全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类型——顶司山文化。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次以地名来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2001年，顶司山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顶司山文化已成为研究广西史前考古文化的重要标尺，它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广西史前文化的独特特征，建立起这个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广西在中国史前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顶司山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开放。这座国家二级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独具匠心，外形仿造蚌壳，内部空间宛如螺丝，一个个圆形的小房间错落有致地形成台地式展厅。为了让顶司山遗址里的珍贵遗产真正活起来，博物馆还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研学项目。在考古学家体验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在展厅里看文物，更能穿越时空，亲身体验万年前先民的生活。市民严红英：
2: 带小朋友来，进来就很新奇，有插秧的地方，而且看到有农民在那里护秧。通过这里，也想让小朋友对南宁的历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吧。
0: 博物馆还将触角延伸到了社区，螺丝堆里读历史，历史文化进校园、进商圈活动，把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市民身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拉近了社会大众和贝丘文化的距离，让博物馆教育真正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放眼未来，博物馆还规划推进智慧场馆建设，积极探索科技加文博融合路径，让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活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韦文恒：
3: 我们将大力推进智慧场馆建设，引入先进的展陈技术，比如对于干栏式建筑，我们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观众走进先民的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场景。我们还将引入 AI 技术，让观众能与虚拟的顶司山先民对话，实现跨越千年的交流。
0: 南宁雍宁区依托顶司山遗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如今，顶司山遗址正在成为一个集观光旅游、生态农业、休闲度假、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多功能旅游目的地。博物馆、遗址公园、田园风光区和园博园之间的资源共享，让游客可以在一次出行中体验到多元的文化和自然风光。雍宁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潘春霞：
4: 我们也是把顶司山田园风光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顶司山遗址公园、 还有南宁园博园联合打造为顶石山生态旅游区，是在2022年获评了广西生态旅游示范区这个称号。像我们近些年也会在顶石山田园风光区这边举办一些音乐会，还有一些写生啊、研学啊、体育比赛，吸引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过来游览，提升顶石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从泥土中苏醒的顶石山遗址，如今正以全新的面貌拥抱现代生活。在这里，每一粒螺壳都会讲故事，每一件陶器都在传递智慧。万年的沧桑变化，浓缩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在遗址公园中，也在无数市民游客的心里。未来，雍宁区会持续深耕贝丘文化与稻作文化内涵，培育多元文旅加新业态，以文脉传承赋能文旅创新，让千年雍城根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金与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臂，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近日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58家文博单位，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6: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5: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含金量十足。目前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与 C 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小巧而庄严的玉人是原始信仰的生动写照。玉从内圆外方，贯通天地，三星堆文物让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凝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白玉绝碑，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6: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4: 国内首部徽文化传承大剧《家业》在央视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热潮，能吃的徽墨酥以及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各样的文创冰箱贴等，这些将千年徽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各地游客来歙必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8: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7: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

0: 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食之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1: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顶子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0: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2: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3: 坐落在古城西安未央区广运坛大道上的长安书院是西安市文化新地标。在这里，一家特殊的咖啡店新研咖啡进驻其中。在店里点上一杯咖啡，全景落地窗外，蓝天碧水之间，盛唐漕运古港尽收眼底，感受呢是相当惬意的。
4: 是的，新研咖啡在西安创办近六年来，以善意做底色，陪伴一群听障咖啡师在方寸吧台间追寻光亮。这群特殊的手艺人在一杯咖啡当中啊，收获了专属于自己的体面与自信。好了，一起来听陕西台记者曹媛媛、袁瑞、黄雅杰的报道。
5: 是我店员正在测试的是一个西梅口味的产品，和这个季节还有整个大众口味进行匹配嘛。很多饮品都是我们听障咖啡师自己研发的。
6: 温柔的嗓音出自新研咖啡负责人孙宇。回望经营之路，小店历经起落，鼎盛时期曾开设五家门店，如今顺应行业形势精简留存两家，两处场地均为公益免费合作。谈及店名，孙宇有着专属的示意。
5: 新研，用心去研磨，用心去研究。新研的 logo 手势是这样的，它是新和研两个手语的结合，它在国际通用手语中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新研是有两重意思的，非常时尚的一个手语打法。
6: 这份特殊的善意源于孙宇自身的经历。年少时一次打针意外让他短暂失聪，万幸得以痊愈，切身感受过无声世界的孤寂。他深知多数听障人士因幼时发烧、药物过敏致聋的无奈，这份幸运让他笃定自己生来便要为这群特殊的人奔赴付出。在店里，每位咖啡师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周静是新研咖啡第八期培训班学员，热忱偏爱咖啡，兼具艺术巧思，店铺 logo 便出自他手。
7: 我叫周静，在新研咖啡店工作了两年，不管是各种好看的咖啡拉花，还是把控咖啡的口感风味，平衡好酸甜苦这些味道层次，我都做得很熟练了。我曾经在西安美术学院学艺术设计，店里的桌签、工作围裙的图案都是我设计的。每天跟咖啡打交道，过得很充实，自己也有了稳定收入。我不希望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们和普通人都一样。
6: 凭借专业功底与不懈努力，周静将艺术美学融入咖啡制作与门店设计。安稳的工作、可观的收入让他褪去自卑，心底生出笃定的底气。干净利落的洗浴瓶是店里一抹鲜活的亮色，他擅长规整门店布局，待人热情主动，处事条理清晰。三岁那年他发烧打针，药物致聋，接触到无声咖啡师之前，主要工作就是快递外卖员或者是火锅店的后厨，都是隐匿人群身后。但是咖啡这个行业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板块。洗浴瓶，
8: 咖啡师工作相对来说不那么辛苦，体面一些。我儿子今年就要升初中了，他觉得我是咖啡师很酷，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6: 郑月杰曾是陕西省特殊教育咖啡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一年前入职长安书院店。腼腆怯懦的他曾有着难以克服的社交障碍，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逼迫自己勇敢尝试，一次次突破心理防线，完成了自我蜕变。
9: 去上海做人工耳蜗。
10: 去上海做人工耳蜗，我想听到鸟叫声和更多人说话，有顾客认可服务并专门留言支持，很开心。
6: 听见世间声音是他长久的期盼，无声的渴望在咖啡香中缓缓生根。
11: 在这儿体验感怎么样？
12: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环境很好，其次他们其实服务也蛮好的，对，跟很舒服。
13: 我经常过来，
12: 虽然他们残障人士，
13: 就正常跟他们沟通就好。
14: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它跟咱们是一样的，我们本身呢不用过度关注，对他们来讲就是最自在的一种方式。
6: 平等相待便是最好的温柔，往来顾客摒弃偏见，以平常心相处，一杯咖啡为媒介，搭建起温暖的互动桥梁，在良性交融中，听障群体慢慢融入社会，这是平凡日常里最动人的社会进步。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孙宇与这群特殊的追光者依旧温柔且坚定，向着更远的前路缓缓前行。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杏，有银有杏，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
3: 是的，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的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荧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去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4: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5: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7: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8: 乔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6: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2: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踏实营生，勤恳度日，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
3: 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诚？ 好了，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的探访，走进乔批博物馆，来听一听乔批的故事。
1: 我能买就完了，这个我能给阿爸也放心。
6: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追寻乔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乔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署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1: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1: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6: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我们一起来认识厦门的 B7 快递驿站的经营者台胞廖小慧，了解他如何以小店为纽带，让两岸烟火温情在此相融交汇的。
2: 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生活乐分享，零零后台湾茶艺师蔡如瑜和我们聊一聊茶叶从饮到食的蜕变，一起和他感受茶香萦绕的趣味生活。
3: 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啊，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福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B7 7号有一家小小的快递驿站，名字就叫 B7 快递驿站。这个不起眼的角落是许多台胞往返两岸的便民点。
2: 小到奶茶外卖，大到家电、冰箱、洗碗机，台胞们把在大陆购物平台上买到的好物寄到这里，返程时顺路一提，满载而归。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驿站的经营者台胞廖小慧，了解他如何以小店为纽带，让两岸烟火温情在这里相融交汇。
5: 来自台北的廖小慧此前一直从事进出口贸易，她敏锐捕捉到两岸物流往来的需求与痛点。从大陆网站跨境下单直邮台湾，运费较高，还要等待8到10天，从小三通走则快得多，先把东西寄到码头，人坐船来回，顺便把包裹捎上。

0: 不合适的可以直接留在驿站退回商家，简单又经济。2023年，廖小慧在五通客运码头租下店面，挂上了 B7 的招牌，成为服务大家的快递管家。
1: 会买扫地机器人，会买智能垃圾桶，因为价差很大，而且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大陆产，很多客人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你能穿吗？”他就说：“那你借我试一下。”他就进去把仓库里面门关起来，然后试试看穿出来，你觉得好不好看？而且我跟你讲，每个客人走出来姿势一直这样。你觉得好不好看？绝对不是在我站直的给你看，不是不好看的话当场就退掉。
0: 在五通客运码头的 B7 驿站，一面贴满便利贴的墙格外醒目，廖小慧称它为摩斯密码墙。墙面上它按照姓氏拼音首字母分区标注归类包裹，巧妙化解大陆拼音与台湾注音用字习惯不同带来的取件困扰。
1: 你不要看这个，我随便找一个客人的单子给你看，这个客人他可能地址写不清楚，但是他是有一间货，然后它放在什么地方？23号柜。
0: 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既是包裹分类标签，也是心愿清单，写满了他们对大陆好物、新鲜生活的向往。款式新颖的手机壳，便携实用的充电宝，夏日热销的泳衣、T 恤、防晒喷雾，都是台胞返程时的必带品。廖小慧发现，大陆商品的丰富程度超乎想象，驿站里还有不少跨境外卖。
1: 水煮鱼台湾哪有啊？酸菜鱼也没有啊，对不对？然后台湾的咖啡是不是就是美式咖啡啊？这里有生椰拿铁，这里有那什么维 C 咖啡啊，那种味道在台湾是没有的，所以他当然会愿意拿过来，东西送过来，他等我上船的时候拎上去就好了，然后拎回家还可以炫耀一下。
0: B7 驿站还有一个外号叫八卦驿站，大家取完件会习惯性在这里停留片刻，和廖小慧唠家常。遇上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他还会及时在朋友圈发布下金航线停航、候补排队等温馨提醒。这座驿站不仅是好物汇聚地，更像一个小而美的港湾，见证着台胞南来北往的故事。
1: 不是只有什么申办台胞证啦，啊，居住证这些问题啊，银行开户不是，还有哪里好吃，那我可以住哪个饭店，什么都会讲。
0: 厦门到金门船程不到半小时，便捷的交通搭建起厦金同城生活圈。周五来厦休闲，周六逛街购物，周日满载返程，已经成为许多台胞的生活日常。
1: 你注意看，礼拜六从金门过来的客人永远是早班人多，为什么？第一分钟开始玩就开始对面要吃火锅啦，然后哪里要买饮料啦，然后我要去巴士买个什么东西啦，然后哪里买什么都已经算好的。
0: 在廖小慧看来，这间30平米左右的店铺是台胞在大陆的幸福提货点，也是一扇直观又充满活力的窗户。透过它，台胞们真切感受着大陆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两岸的笑声、美食，以及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渴求在这里汇集，像一条无形却温柔的线，紧密连接着海峡两头的牵挂。

0: 览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0: 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茶饮、冰淇淋，还有面包、啤酒、中式糕点等等，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的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好了，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4: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3: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4: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3: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5: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因为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6: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1: 传统茶叶不断突破饮用边界，各式茶味零食顺势风靡市场。这份舌尖上的茶香新意也真切走进普通大众的日常体验之中。接下来呢，我们请00后台湾茶艺师

0: 菜如鱼，和我们聊一聊茶叶从饮到食的蜕变，一起和他感受茶香萦绕的趣味生活。
1: 以前长辈总说吃茶，我小时候还很纳闷，哎，茶不是用喝的吗？怎么会是吃呢？没想到现在这片神奇的叶子真的从茶盅里跳了出来，变成了我办公桌上、包包里面随处可见的万能搭子。以前办公室下午茶顶多是泡杯乌龙茶，那现在呢，桌上是永远都少不了一小袋的茶零食，而我的抽屉也常常备着最爱的焙火香乌龙茶饼干。咬下去的第一口啊，它不是那种廉价香精的味道，而是像走进了老茶行闻到的那种炭焙的香气。饼皮里揉进细碎乌龙茶，焦糖感跟微苦交织，余韵还带一点回甘。这种味道层次高级又不腻，然后配上一杯冷泡茶，下午三点的小确幸就到位了。茶零食在办公室也很受欢迎，周末或者节假日，同事们都会一次买很多当做伴手礼，然后带来公司里面分享。后来我发现我们办公室里面最受欢迎的是焙火香的乌龙茶饼干跟绿茶的瓜子，大家爱它的味道，也爱它带来的健康精致感。现在的年轻人他对零食的要求不只是要好吃，更要有文化、有故事。读到报道里提到的茶零食市场规模翻倍，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啊，茶它早就已经不是老派的象征了，而是质感的代表。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茶零食这几年会异军突起。对我来说，关键在于这三点。第一点呢，轻养生的心理滤镜，好像什么东西只要贴上了茶的标签，仿佛就自带健康光环。茶多酚的解腻感跟低负担的认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更心安理得的享受甜点。第二个呢，是立体层次的味蕾体验。茶零食它打破了甜腻的单调，就像我真的很喜欢吃乌龙茶的饼干，它把茶的微苦、回甘还有焙火香都锁进了面团里面，那种天然的层次感跟清香是化学香精永远无法模拟的。第三点呢，是新中式的时尚底蕴。茶零食准确地踩在了传统跟现代的交界处，它既有文化深度，包装又时髦，不论是办公室的分享或者是当作伴手礼，都能够瞬间拉满懂生活的品味感。作为茶行业的从事者，我也尝试着把茶家理念融入到生活中。新茶饮搭配茶零食，茶叶包装里面附带一点小样茶点，让人家去品茶的同时也可以吃到茶。有一次我带朋友去体验焙火香乌龙茶的制茶过程，然后我还顺便准备了茶饼干跟绿茶瓜子，大家边听边吃边看，那种气氛真的非常的轻松，然后又很有趣，而且它还比单纯的泡茶更加的有参与感。茶文旅也很有潜力啦，如果说把茶零食、茶饮、茶园体验结合，那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链。它不仅是吃喝茶，还可以了解到茶叶背后的故事跟文化，尤其是对外国的朋友更有效，因为他们对中国茶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传统的茶馆或者是奶茶。但是如果说可以让他透过零食或者是茶园体验，那他可以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茶的多样性，甚至产生了购买的兴趣。现在出差，我的包里面可能不只会带厚重的茶具，我还会再带两片焙火香乌龙茶的饼干。这一片小小的叶子，它从杯子里的风景变成了指尖的美味，从单一的饮品变成我们生活中最完美的万能搭子。在快节奏里摇一口茶，感受舌尖的清爽跟焙火香，也许就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1: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1: 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3: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3: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5: 朋友们，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啊，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啊，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朝向荣的报道。
6: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7: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6: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8: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6: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9: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

0: 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他在军事、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贡献，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3: 然而呢，这样一位名声显赫、功绩卓著的人物，实际上并非天资聪颖。相反，曾国藩可能是同代大人物当中最为笨拙的一个，他却凭借自己的笨智慧，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张宏杰来讲一讲曾国藩的故事。
5: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前六次都失败了。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 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哎，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哎，狗屁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地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 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儿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刺激，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

0: 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鞠婧祎演唱的《落日未眠》，夏季海边，夜风渐起，带来了远方的温热气息。这首歌曲以夏天的落日为意象，橘色海面与夜风交织出了温柔治愈感，编曲也是融入到了民谣吉他等元素，歌曲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对未来的美好祝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燥热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随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长眠。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王菲的演唱《非常夏日》。

听到的是许飞演唱的歌曲《那年夏天》。许飞平和真挚的歌声当中带有一丝淡淡的忧愁，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情怀相似的那年夏天，不仅有怀念也有期待，就让那些美好的夏日记忆安放，用这样的歌曲治愈心灵。继续听到告五人的演唱《爱在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蓝心雨演唱的歌曲《夏天》，这首歌呢翻唱自温岚的同名经典。那么对比温岚版本呢，蓝心雨的编曲是更加的简单了，只保留了一把原声吉他，也突出了他在演唱上的清新气息，给人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就像一阵清凉的微风吹过。继续听到后海大鲨鱼的歌曲

0: 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一到夏天呢，很多乐迷都会联想到海边，那就一定要听听我们刚才听过的这首歌。这也是一首故事性很强的歌曲，会让人在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那些关于夏天和大海的回忆永远不会被忘记。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演唱《不期而遇的夏天》。

听到的夏天的电影来自李宇春的演唱，随着歌声响起呢，就像打开了时光宝盒，把我们拉回了那些炽热又难忘的夏天。李宇春动情的演唱也唱出了青春的遗憾与美好。继续来听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夏天的味道》，这首歌曲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夏天。歌曲的每一句呢，似乎都在诉说着对那个夏天的深深眷恋。年少的记忆混合着夏天的味道，让人不禁感叹，时光就这样推着我们向前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当燥热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让我们一同循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绵长，继续听到汪苏泷的演唱《忽而今夏》。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赖伟峰演唱的《夏日周末曲》。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4: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

0: 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劳技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文脉同根香飘两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2: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2: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 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9: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 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2: 牵手青凤青草两岸情缘。
11: 闽粤传真，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闽后线专场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融合创新招商对接会日前在福建福州闽后县青口镇举行，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万存林、赖静玲的报道。
14: 活动紧扣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两岸融合三大主线，系统推介闽后青口汽车城千亿产业基础、低空经济发展格局、惠企惠台扶持政策、全链条要素保障体系，全方位展现闽后先进制造底蕴、产业创新活力与一流营商环境，为两岸资本、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闽后搭建战略桥梁。据了解，闽后作为福州南部产业核心承载区，深耕青口汽车产业数十年，建成东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同时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风口，率先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打造低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汇通控股福州金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登俊：
15: 福州这边这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闽后这边的这个汽车产业链也比较成熟。
14: 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处长林亮亮：
16: 政务服务方面，我们有全省唯一一个入驻在那个园区的政务服务大厅，设了34个的一个窗口，能够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我们园区也有很明显的一个交通区位优势。另外在生活配套上，我们有汽车商业广场、人才公寓、医院还有学校等等，都能让人才安心的住在园区。
1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截至5月26号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来听报道。
17: 上午，随着船舶靠岸，不少台胞旅客登上五通客运码头，准备开启大陆之旅。他们中不少人还是手来族。台胞李女士说：“
18: 第一次没来过来。”

0: 旗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希杰说，
1: 今年两岸往来呈现增速迅猛、体验便捷、交流深入的鲜明特点，我们聚焦旅客出行需求，依托两岸首个开放式边检一窗，多项核心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台胞快捷通关备案量同比增长20%。
0: 近期，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厦门同步推出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数据显示，厦门口岸今年以来累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0,000人次，同比增长超60%。从台胞入境事由来看，观光休闲、探亲访友等占比接近70%，不断丰富的文旅家、赛事家等多元交流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胞前来观光旅游。同时，随着上海居民恢复金门马祖游的政策落地，进一步激活两岸旅游市场活力。厦门口岸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前往金门旅游的旅客近60,000人次。高崎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希杰说，
1: 以科技赋能提效，以细节服务暖心，我们自主研发全国首个海港交互式旅客智能通关服务系统，实现了直船、检票、查验、登船全流程自动化，单个船班查验效率提升了40%以上。
2: 5月27号，中国闽台源博物馆迎来开馆20周年，这是全国唯一一家以反映祖国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20年间，两岸同胞你来我往，共同积累了逾4.5万件珍贵馆藏。据了解，20年来，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已累计接待观众超1770万人次，其中台胞超103.8万人次。至今，有60多位台胞被聘为博物馆之友。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参加闽台源博物馆开馆20周年系列活动时表示，这是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的家。过去20年，闽台源博物馆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加强两岸血缘文缘的融合。文苑聚同心，石缘两岸情。近日，由福建漳州市文联打造的漳州文艺家之家与漳州市闽台石文化交流中心在漳州高新区龙江岁月正式启用。接下来，漳州市文联将充分发挥文艺阵地功能，持续推出展览、培训、沙龙、公益文艺服务等活动，不断凝聚文艺力量，激发创作活力，讲好漳州故事，传播闽南文化，厚植闽台情缘，为擦亮龙江风华文艺品牌，推动田园都市文化名城建设，加快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注入文艺动能。近日，福建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查批准了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标志着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诞生。条例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共7章56条，对资源要素配置、企业融通发展、产业科技创新、产城融合发展、政府服务保障等作出具体规定，固化晋江经验20余年实践做法。5月26号，广东广州市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何伟奇、刘润泽、陈少伟的报道。
3: 广东省广州市本次启动的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日止，旨在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创新市场交易模式。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凯：
4: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3: 据了解，居民可通过税安居微信服务号线上报名，或现场提交报名资料，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何凯表示，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

0: 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1: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2: 近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成功举办，本届文博会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办成了一届安全有序、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的国家级文化盛会。总台记者在探馆期间，循着一缕清幽的香气，在台湾馆的香展区和广东馆的中山展区，感受到了两岸文脉同根的香文化。今天的第一家园，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嘉乐、刘杰一起回顾文博会的精彩现场。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今年第22届文博会期间，中山馆和台湾馆都散发着一缕文同根、脉同源的香气。中山古称香山，因境内五桂山盛产沉香而得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年间。宋代《本草演义》记载，沉香木，岭南诸郡稀有之。五桂山正是岭南沉香重镇核心腹地。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地区从东莞县独立出来，名香山县。2011年，中山被授予全国首个中国沉香之乡称号。2016年，五桂山土沉香生产制作技艺入选中山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时下，中山制香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以文创家模式推动传统沉香非遗文化活化。在文博会现场的展品陈列中，除了传统的香品，还有许多衍生创品，如沉香叶茶、香囊、精油、首饰等，涵盖保健、美妆、日用等生活产品。本届文博会中山市参展商陈燕山介绍，
6: 我们现在呢是分三部分同步进行的，一方面是传承古法的一个制香技艺，确保传统香品的工艺和品质会更好；另一方面呢是投入研发更多多元化的一个产品延伸，从沉香的一个药用价值还有它的文化价值，希望呢可以让我们的中山的好沉香可以融入大众的生活。那第三部分呢，我们也非常积极地探索怎样和文旅结合，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沉香文化馆，里面会有关于中山的一个沉香文化和科普的展示，包括沉香的药用价值。那我们呢会在文化馆设立了一些研学的课程、体验的课程，通过五感望闻问切还有动手的体验触觉，让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沉香的。这些年呢，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也吸引了港澳团非常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馆进行一个参观学习，然后他们都表示非常有兴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5: 在台湾馆里，香文化产品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赏钱品鉴。台湾香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随着闽越移民渡海到台，家乡的制香技艺与用香习俗也随之传入。例如创建于1756年、乾隆21年的彰化鹿港诗经玉香铺，其先祖自福建泉州渡海到台后，便以制香为生。其制香原料主要使用沉香和檀香，至今已传承七代，见证了台湾香文化的发展。本届文博会台湾馆参展商金余峰介绍，
7: 我们是从第五届开始来参加文博会，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啊，就是文化交流。这一届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就是24节气的香品。那针对24个节气，我们调配不同的香方。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大寒里面就掺了一些药材，它可以温补。然后像清明时节雨纷纷， 我们就会推一些比较除湿防霉的这些香品，就不论是二十四节气还是香文化，那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智慧结晶，帮助我们让两岸融合的更好。
5: 燃香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习俗之一，这一缕香走出两岸融合之路。2022年以来，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工作，其中将两岸燃香检测与文化表演标准共通作为第一批25个试点项目之一，并建立了两岸燃香领域标准化专家库，其中包括8名台湾专家。2023年第15届海峡论坛期间，闽台香文化研学馆组织开展情牵两岸香系海峡海峡青少年香文化研学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华香文化，使香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纽带。2025年5月18日，以香为媒，共筑同心，两岸青年交流会在渊兴香堂成功举办，30多名两岸青年代表现场参与香艺传承、文化学习、非遗体验等环节。金余峰对此表示，
7: 从2005年到现在，我自己参加过很多两岸的香文化交流活动，然后也非常乐见台湾的青少年参与这样的交流。过去很多人都会认知香道源自于日本，那通过交流才了解日本的香道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台湾的香文化呢，只是明末清初这个闽越移民渡海来台的时候才开始传过来嘛，让大家对历史的一些正确认知。
5: 香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两岸情感的美好纽带。从古老技艺的渡海传承，到两岸标准共通的产业合作，再到青少年对香文化的体验交流，这一缕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清香，始终在海峡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中萦绕，成为连接两岸走向未来的不息芬芳。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期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两岸直航航点的恢复对促进两岸交流有什么重要作用？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日本共同社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那么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两岸直航再添新动能，近期多条大陆飞往台湾的航线火速敲定开通时程。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纷纷宣布自七月起陆续开航，航点涵盖台中与高雄，为台商通勤与两岸旅游带来新选择。两岸直航航点的恢复对促进两岸交流有什么重要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四月十二号大陆发布十项会台政策，明确提出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近期东航等航空公司纷纷宣布自七月起陆续开航，航点涵盖台中与高雄。结合两岸直航客座率居高不下，民众希望扩大直航航点，增加直飞班次的呼声。那么您认为这些恢复开通的航点为何能被称为顺应民意的举措？
4: 这些新增航点啊，之所以被称为顺应民意的举措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是对两岸民众用脚投票的正面回应。判断一项政策是否顺应民意呢，就要看人流、客流、市场流。四月十二日啊，中央台办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其中呢明确提出来啊，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目的呢在于进一步的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其后呢，东航、春秋航空、山东航空啊，都准备啊从七月份起呢，分别恢复或者开通啊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这正是政策落地的具体动作。那么这类航线之所以可以称之为顺应民意啊，关键就在于啊，需求已经摆在那里了啊。今年四月，两岸空中客运直航往返的班次呢达到了3140班，运输的旅客呢达到了64.1万人次，旅客数量啊同比增长14%，两岸航空公司啊平均客座率超过了85%，高客座率呢说明了座位供应紧，出行需求旺。那么此时呢，新增航点啊增加直飞的班次啊，回应的是台胞探亲、台商通勤、青年往来、游客出行的现实需要。因为民意呢从来不只是写在民调里的，也写在满载的机舱里，让人少绕路、少转机、少花钱，本身就是最朴素的民生政治。第二，这是对中南部台湾民众长期出行不便的补位。两岸直航如果说长期集中在少数城市、少数机场呢，那个便利呢就会变成一种区域特权。台中高雄呢其实并不是边缘航班，它分别承载着台湾中部、南部的大量人口、产业、商贸和家庭往来的需求。新增成都至台中、青岛至台中、宁波至高雄等等这些航线呢，意味着台湾中南部民众无需在被迫经由台北、桃园或者第三地这个中转。对于台商而言呢，这个直飞减少的时间成本和经营成本呢是实实在在的。对家庭而言呢，缩短的呢是这个团聚的距离。对于旅游、文化、教育交流而言呢，打开的是更直接的接触的窗口。那么我也注意到呢，此前的公开报道当中也提到呀，航点不足、中转不便呀， 影响了台湾民众赴陆的意愿。不少台湾的人士啊，期待着航点进一步的开放。因此呢，这些新增航点的意义不在于多了几条商业航线，而在于呢，把两岸往来的便利呢，从少数门户城市啊，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机理。第三呀，这是对交流要正常化、市场要自主化的现实选择。直航的本质呢是交通连接，交通连接承载的是人情、产业、教育、旅游和文化。把航线问题长期政治化，只会让普通民众为人为的障碍买单。民进党当局长期干的就是这种事情。那么公开的数据显示呢，当前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300余班的这个客运航班啊，于2020年之前的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个这个客运航班相比较呢，仍然具有明显的差距。差距越大，转机越多，票价越高，时间越耗，民众的这个不满呢也就越具体。新增航点释放的信号很清楚，凡是民众有需要，市场有需求，航空公司有意愿，就应该啊让航线回归交通和市场本身。两岸关系越复杂啊，越需要把民生通道先打通。政治分歧越尖锐啊，越不能让普通人呢被困在航班表的空白里。顺应民意啊，就是要把两岸同胞想见面、想做生意、想旅行、想回家的愿望啊，转化为看得见、买得到、坐得上的航班。航线飞起来啊，人心才会有机会进起来；通道顺起来啊，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才会厚起来。
2: 此次新增航线重点覆盖台湾中南部，其中东方航空重启成都直飞台中航线，春秋航空新增宁波直飞高雄全新航线，山东航空开通青岛直飞台中航线，分别服务台商通勤、研学、旅游等需求。朱教授，您如何看航点向中南部倾斜的安排？
4: 航点向中南部倾斜是把直航便利从少数门户城市呢扩展到整个台湾的真实社会。4月12日啊，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提出了呢，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进一步的呢便利两岸人员的往来。那么此次啊，东航重启成都至台中，春秋航空呢新增宁波至高雄，山东航空呢开通青岛至台中，重点呢就落在了台中、高雄，抓住了两岸往来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的痛点。过去航点过度集中于少数北部的门户，表面上有航班，实际上呢，让台湾中南部的民众呢多绕了一段路，多花了一笔钱，多耗了好几个小时。台中呢连接中部产业带，高雄呢辐射南部城市群，新增的这个航点呢，把直航网络呢铺到了台湾社会的腹地，回应的是中南部台胞真实、具体、日常的出行需求。民意从来不只是出现在政治表态当中。也出现在人们愿不愿意少转机、少奔波、少被折腾的选择里。人要回家、办厂、读书、旅行，最先需要的是一张买得到、坐得上、抵达快的机票。中南部航点的增加呢，是对于台商通勤、产业连接和区域经济的精准补位。我也注意到呢，公开报道就明显的显示啊，东方航空计划呢，从2026年7月1日开始啊，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清泉港定期的这个客运航线，每周呢两班。春秋航空呢计划从2026年的7月4日开始呢开启新开的啊宁波至高雄的航线，每周呢两班。山东航空呢规划从2026年的7月23日至10月24日期间呢营运青岛至台中的航班，每周一班。那么这些安排呢并不是随意的落子，而是有所考量。成都连通着大陆西南，宁波呢位于长三角重要的制造业和港口的经济圈，青岛呢辐射山东及华北部分区域，台中、高雄啊则分别承接台湾中部的制造业、商贸网络和南部的产业、港口、观光资源。那么对台商而言呢，直飞啊减少的是通勤成本，稳定的呢是供应链的节奏，增强的呢是投资和经营的预期。对于青年和学生而言呢，研学、交流、参访的门槛降低，跨海认知啊不再被中转和票价反复的劝退。对旅游市场而言呢，航线一开，目的地呢就从抽象的地名啊变成了现实的行程。春秋航空宁波至高雄呢被报道为说是全新的线路，主要呢承接长三角、台商通勤和两岸旅游出行的需求。山东航空青岛至台中呢则主打的是山东及其周边区域的台商往来和研学旅行出行。这就说明呢，航线向中南部倾斜，本质上是在用交通配置产业服务的这种逻辑、生活的逻辑和交流的逻辑。航点向中南部延伸啊，是对于恢复正常化的一个实质的推进。 判断支行恢复是否有诚意，就要看航点有没有增加，网络有没有便秘，普通人呢有没有真正的受益。今年四月，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支行往返的班次3140万，运输的这个旅客呢达到了64.1万人次，旅客数量的同比增长的是14%，两岸航空公司平均的客座率超过了85%。那么这些数据就说明两岸往来需求已经不是潜在的需求，而是呢持续释放的现实需求。高客座率的背后呢是探亲、商务、求学、旅游、交流的刚性需要。那么此时呢把新增航点啊放到台中、高雄，就等于把恢复正常化呢从原则表述推进到社会末梢。那么真正的正常化呀，不能让中南部民众长期绕道，不能让民间往来被航点不足消耗，不能让市场需求呢被行政迟疑拖住。国台办5月20号也表示啊，东航、春秋、山东航空啊准备自7月起分别恢复或者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这时大陆航空公司啊积极响应两岸民众出行需求的举措。那么因此呢航点向中南部倾斜，释放出的清晰信号就是谁真正重视民意，谁就会打通通道，谁真正关心民生，谁就会减少障碍，谁真正希望两岸关系回到正常轨道，谁就会让人先流动起来。航线飞往台中、高雄飞出的呢不只是航空公司的航班表，更是两岸民众对正常生活、顺畅往来、稳定交流的共同期待。
2: 我们注意到有很多岛内人士建议两岸应新增通航点位，加密直航航班，尤其增设前往新疆、西北等地区的直航航线，免去中转周折。朱教授，那么您怎么看岛内人士的建议？两岸直航航点的恢复对促进两岸交流有什么重要作用？
4: 岛内人士的建议抓住了直航恢复的真正痛点。岛内人士尤其希望恢复或者增设前往新疆、西北等地区的直航航线。那么这个建议呢是非常的现实，也非常具有穿透力。当前两岸往来的需求已经明显的回升。今年四月份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往返的航班是3140班，航运旅客呢是64.1万人次，旅客同比增长呢是增长了14%。两岸航空公司的平均客座率呢超过了85%，但是呢大陆目前仅仅有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呢300余个客运航班，跟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个航班相比较呢，差距仍然非常明显。那么可以说呢现在是需求在涨，航点不足，结果呢就是一票难求，票价偏高，转机增多。说实话呀，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去见亲人、谈生意、做研学，还有被迫绕路，这多少有点荒唐。岛内人士的建议呢，本质上就要求交通回归交通，让航空安排服从民众生活和市场的需求。中央台办4月12日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已经明确地提出，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的直航正常化，并且呢支持尽快的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两岸航班。这就说明呢新疆西北航线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进入了政策视野，也回应了台湾民众不断的扩大的这种出行的半径。至于新增新疆和西北航线呢，这个是有助于打开台湾民众认识大陆的新窗口。两岸交流长期不能只围绕着沿海城市和传统商贸节点展开，大陆辽阔多元而且立体，西北地区呢承载的是丝路文化、民族交往、边疆治理、生态旅游、能源产业、现代农业等等这些丰富的内容。新疆近年呢成为不少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门的选项直航的需求呢日益凸显。台湾人士呢也指出来说，直接增加直航点、降低票价是许多台湾民众的共同心声。如果台湾民众去新疆、去西安、去兰州等地呢，仍然需要层层中转许多交流计划呢就会在机票价格、时间成本和行程疲惫当中被消磨。航线一旦打开之后呢，台湾青年可以更便利的参加研学，旅游业者呢可以设计更完整的大陆线路，台商呢可以更直接的接触西部的产业布局，文化团体也能够进入更广阔的交流现场。那么真正有效的交流靠实地抵达，靠亲眼所见，靠人和人的长期的往来。所以说航点越丰富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识就越不容易被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单一叙事锁住，航线越直接，民间感情越不容易被政治的噪音切断。两岸直航航点的增加呢，将重建交流网络的密度、韧性和温度， 两岸直航航点的增加呀，意义不只是说多几条航线的问题，它会同时啊改变交流成本、交流频率和交流心理。国台办5月20日表示啊，东航、春秋航空、山东航空啊，拟自7月份起呢，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并且呢，希望台湾方面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两岸航班，由两岸航空公司啊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这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楚啊，就是航点增加，商务往来就更稳定，班次加密，探亲访友呢就更从容，直航扩大，旅游研学呢就更有规模，市场自主安排呢，民众需求就能更快地转化为现实供给。过去航线收缩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把本来可以自然流动的人、货、信息、情感，硬生生地卡在了转机口和审批表里。增加航点呢，就是降低两岸社会接触的门槛，修复啊被人为削弱的连接。民众啊常来常往，误解呢才会减少，青年面对面的交流啊，偏见才会松动。产业持续的合作，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才会变厚。说到底呢，航线飞得越密，两岸关系就越有真实的生活支撑。政治呢，可以制造隔阂，机票却是在记录人心。谁尊重这种人心，谁就在顺应民意；谁阻挡这种流动啊，谁就在逆着生活本身用力。两岸一比较啊，高下立判。
2: 新增直航航线是大陆十项会台政策落地、顺应民意的具体体现。业内预期后续将有更多航线开通，直航网络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朱教授，您认为未来应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岸直航全面复航，让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更好惠及两岸同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呢？
4: 未来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能否全面复航啊，最先

0: 要看的就是民进党当局是否继续设闸、卡点、拖延。国台办4月15日的发布会呢，就明确指出来啊，大陆对于两岸空中支航航点全面复航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并且呢，明确地指出来啊，障碍政界在民进党当局。其实这就把问题呢摆得很清楚了，大陆已经给出政策信号，航空公司呢也已经有了市场的动作，剩下的堵点呢就集中在台湾方面是否放行。如果说民进党当局一面承认民众有出行的需要，一面呢继续用行政审查、政治安全叙事和所谓的需求不足啊，来压缩水陆空路，那么，所谓关心民生呢就只剩下包装纸了。两岸同胞要的是回家探亲、经商、求学、旅游，不该被困在政治算计的这个转机柜台前。那么这次新增航线呢，已经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台湾方面啊，近日已经确认，台中至成都、高雄至宁波的这两条航线呢，已经获得批准；台中至青岛呢，仍在审核中。同时呢，对于大陆呼吁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这5个城市的支航，陆委会方面回应称，说是需求不大，诱因不足。其实这种表态呢，值得追问：需求大不大？难道只能由，陆委会方面拍板决定吗？航空公司愿不愿意飞？旅客愿不愿意买票？旅游业者能不能组团？台商台生有没有需求？这才是市场的答案。当前呢，两岸支航呢仍然和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国台办曾经说明啊，2020年以前啊，两岸航空公司呢可以在大陆61个航点和台湾的10个航点间，每周安排不超过890班的客运航班运营。如今呢，如果说继续把恢复航点解释成没有需求，等于先把门关小了再说，我们没人。那么这样的逻辑呢，听起来很精巧，实际上相当难看。全面复航的意义啊，绝不只是航空公司多卖几张票的问题，它关系到两岸社会能否重新形成高频、低成本、可预期的正常往来。国台办在今年的2月5号的发布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说，2025年乘坐这个空中客运支航的航班往来两岸的旅客超过了578万人次。同时呢，也明确批评了民进党当局啊单方面的限缩航点航班，损害两岸民众的切身利益。下一步呢，应该推动台湾方面全面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恢复啊两岸民航事务性的这个沟通，让航空公司啊依据客流和市场的需求呢，自主安排航班。东航、春秋航空、山东航空呢，都准备从7月开始呢，恢复或者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航线。已经证明啊，只要少一点阻挡，民生需求呢，很快就会转化为现实的航班。支航飞起来，两岸同胞呢才走得近。航点呀，恢复得越充分，交流合作的这个社会基础呢，就越牢。民进党当局呢，如果真的把台湾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就应该停止把航线当作筹码，把机场还给旅客，把通道还给生活，把选择权还给两岸同胞。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武器，同时拉动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地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进行解读。魏先生，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平价版计划，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呢？
3: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2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 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2: 另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近期在炒作美军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王先生，
4: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2: 胡教授，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呢？
5: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他原本以为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结果没想到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 那么海马斯呢，是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呢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

0: 较差，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总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日本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魏先生，
2: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宙斯盾战舰所搭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可能会指向这个台海方向。而且我认为现在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强，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即使是最先进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900公里左右，而直接从美国采购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600公里，甚至是到1800公里。而且战斧它已经在多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当中进行过实战的应用，那么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抗干扰能力又比较强，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数十枚。那如果是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3艘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百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进行了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谷谷吕思伟的演唱《原谅我离开》。谷谷吕思伟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诉说了离别之际的纠结与不舍，字字句句都戳中人心。整首歌呢，围绕着离别的主题来展开，道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抉择。相爱的时候满心的热忱，走到分岔路口却又只能无奈放手。离开不是不爱，而是万般权衡之后的不得已。谷谷的声线富有感染力，将不舍、遗憾和愧疚层层的情绪细腻地诠释出来。中英文交织的歌词呢，也是让离别的心绪更加的具有了层次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以热血激昂的曲风唱响心底不灭的信念力量，听完呢满是振奋和感动。歌曲的旋律节奏铿锵有力，编曲的氛围感十足，高低音转换极具张力，林毅清亮通透的嗓音爆发力十足，将不甘平庸和奋勇向前的气势完美的演绎出来，意境辽阔而且富有气势哈。这首歌呢，既是自我鼓劲的心声，也是追梦路上的精神慰藉，不必畏惧眼前的困顿，守住心中的信念，点滴热忱终将汇聚成燎原之势。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这首歌也是他的首支个人单曲。整首歌的词曲创作呢，非常的具有画面感，词作细腻温柔，将落日的晚风、心动的期许和青涩的情愫娓娓道来。轻盈舒缓的旋律流畅治愈，节奏轻轻的、柔柔的，非常的舒缓，有着很温柔的氛围。朱美吉清甜细腻的声线贯穿全程，音色干净通透，唱腔温柔灵动，将藏在落日余晖里的细碎心动和温柔期许演绎得恰到好处。编曲呢，属于简约清爽型的，不喧宾夺主，让歌声和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继续行进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景红，《以我为名》。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以我为名》。旋律里藏着挣扎与坚守，歌词满是勇气和坦荡，治愈每一个被标签束缚、渴望活出自我的人。整首作品呢，词曲深度的契合，字字皆是真情的独白，书写从懵懂追梦、深陷低谷到破局自愈的成长轨迹。旋律呢是以摇滚为基底，兼具力量感和细腻的情绪，烘托出了坚定自我的氛围。萧景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沉稳有张力，褪去青涩幼稚，将多年沉淀的阅历融入到歌曲之中，从低声倾诉到高亢爆发，情绪收放自如，完美的诠释出了不甘于平庸、直面自我的赤诚态度。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17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的一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第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演唱的一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这首歌呢唱出了自我的和解哈。黄庭瑞的声线干净清澈温柔，咬字非常的清晰，气声也很细腻，用克制的情绪平稳的气息把迷茫不甘坚持释然唱得非常的真实。那整首歌呢都是钢琴的主导加大提琴铺底加轻柔的弦乐加极简的古典，全程很克制哈，不煽情，就像海面的平静与暗涌。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推荐到的是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俊凯《无人乐园》。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从偶像向成熟歌手转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有着英伦的抒情摇滚，钢琴啊、电吉他、弦乐搭配上极简的克制哈，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齐秦演唱的一首《离开我》。袁惟仁的词呢，朴素但是句句揪心，失恋的人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痛快的哭一场，就算是离开你后遇到的事情再难，我们也会勇敢的去面对。袁惟仁的歌词朴素，再加上齐秦动情的演绎，这种失恋之后的心情真的是全部被倾诉出来。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听到的歌是来自李宇飞的一首《离开我的依赖》。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飞的演唱《离开我的依赖》，歌曲的旋律线条简洁流畅，主歌部分节奏舒缓，副歌的部分呢

0: 节奏旋律上扬，我们能够随着整首歌的旋律来感受歌曲传递出的情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情感依赖之中的复杂情感，生动地刻画出了依赖他人的时候，发现对方承诺无法兑现，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无奈和失落。李宇飞的嗓音清澈干净，对情感的把握极为的精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离开你以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着深情的文字，唱出了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珍惜爱，懂得爱。歌词句句戳心，默默的不舍的深情让我们难以忘怀，在哀而不伤的歌声之中缓缓的落定。继续今天的星际弯曲，听到的都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文章《离不开的离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文章的演唱《离不开的离开》。这首歌收录在文章推出的专辑《致青春》之中。那整张专辑呢，透过七首歌曲记录不同的印记的青春，哈，时而温暖动人，时而大气磅礴的唱功，展现了不同面貌的文章。《离不开的离开》唱出了游子远赴异乡打拼的心情，回望年轻时在车上透过玻璃窗望着妈妈的身影越来越小，内心五味杂陈，是送给亲人的一首非常温暖动人的音乐作品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这首歌的旋律简洁而且富有感染力，梁博略带沧桑感的音色为整首歌增加了几分深情和厚重感。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宪华的一首《别离开》。这样的一首歌有着婉转的曲风，动人的深情，用舒缓而悠扬的旋律诉说出家国情和手足情相互交织的凄美故事，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有声有戏带您走进电视剧《家业》编剧熊周虎的创作世界，
4: 遇见博物馆，去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3: 魅力方言和您聊聊那些藏在光影里的乡音魅力。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肇兴下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8: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9: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10: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8: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各位听友，眼下国内首部徽墨非遗题材电视剧《家业》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收视稳步走高。剧集填补制墨技艺影视创作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让千年徽墨非遗魅力被大众熟知。
1: 故事由一桩供墨案展开，搅动徽州墨冶格局。李家女子李珍天资过人，携手同伴深耕制墨技艺，合力重振徽墨荣光。剧集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坚守专注的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脉永续传承的深层内涵。
0: 墨韵匠心，细化传承。今天的有声有戏，我们邀您一同走进编剧熊周虎的创作世界，听他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的幕后故事，畅谈演员与角色的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与人物成长，探寻徽墨非遗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
2: 制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3: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4: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镇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2: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5: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2: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是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6: 吴伯，
7: 哎，真娘出门啊？
6: 相公去了。
7: 啊，
4: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比如说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他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6: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只要承受自己的一片天籁。
4: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8: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9: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势，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4: 男主郭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9: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冰冰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6: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4: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 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5: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4: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10: 老板，上茶。
11: 来嘞，您的豚绿，两位爷慢用啊。
4: 龚昌明很有意思，就是他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12: 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4: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他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13: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14: 臭小子，
4: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6: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
4: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1: 以匠心守初心，以文脉续华章，电视剧《家业》描摹出匠人执着坚守的模样， 也诉说着文化传承的永恒意义。坚守本心，接续传承，古老技艺方能历久弥新，千年文明也将在代代守护中绵延长存。
0: 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带火了剧中徽墨文化，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掀起一股墨香消费热潮，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等等，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各地游客来歙必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去实地感受一番。
15: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锤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1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5: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支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17: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5: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18: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7: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8: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9: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11: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寄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2: 乔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0: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13: 红嘴甘蔗
1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4: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

0: 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峰峰峭壁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踏实营生，勤恳度日。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
2: 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3: 我能买九万呢。
4: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追寻侨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5: 生兄为感，你漂泊强哀。
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5: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性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4: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6: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 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传统本事吗？捱捱得苦
4: 今早太阳烧到民众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5: 各位听友，常有人说普通话让我们走得更远，而方言则负责把我们领回家。最近大荧幕上刮起了一阵浓浓的乡音风，从吴侬软语的上海滩，到热辣直爽的武汉三镇，再到如今深情厚重的潮汕老厝，方言电影正用一种最质朴的方式唤醒我们心底对故土的记忆。
0: 从爱情神话、人生大事、菜肉馄饨，到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方言电影正在密集地进入大众视野。他们通过对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作品注入独特的地域魅力，令人回味无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导演蓝鸿春、作家影评人周桂一和您聊聊那些藏在光影里的乡音魅力。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约95%台词采用潮汕方言演绎，浓郁的潮味扑面而来。
7: 这一家面黄了，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8: 因为潮汕有很多很多口音，那这部它特别地方是在，因为我拍的是暹罗，暹罗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地方的华人组成的，当然潮汕人占的比例比较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潮汕话口音它都会有，然后它就会把我现在整个潮汕所有听到的口音都放在我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如果很多很多年后大家想要听说啊，有一部电影里面它汇集了所有潮汕的口音，它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6: 当潮汕乡音伴着乔皮往事流淌于银幕之上，当素人演员以未经雕琢的表演面对镜头，语言反倒不是障碍，而是成了情感的最佳载体。
9: 二七十八，未在五二，历史内行。
10: 那我觉得他的方言其实跟他的内容是完全紧紧相扣的，也是因为他是如此的贴合那个时代，所以纯素人的加这个方言的这种出演，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生活流的这种体验，带来的一种有情有义和你去相信那些内心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的情感上升我觉得是完全超越地域的。
6: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和《菜肉馄饨》用软糯细腻的上海话勾勒情感百态，讲述人间烟火。
11: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当了一道啊，
12: 悲哀。
6: 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的泼辣直白，让市井小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立体。
13: 你打死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换上来拍你。
6: 宇宙探索编辑部借助川渝方言的幽默与松弛，贴合影片荒诞文艺的独特调性。飞行家森中有林则用东北方言的豁达风趣化解生活里的沉重与无奈。
14: 大伙儿一块商量商量行吗？
6: 同时方言电影的成功也拉动地方文旅，让地方文化获得更多关注。
15: 台北省是从1978年来规划的。
16: 规划平常呢都是市场嘛。
15: 我已经有40年没联系了。
16: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
10: 首先我觉得一个方言电影的走红最容易拉动当地的文旅，比如说像这个《阿嬷情书》上映以后，听说在潮汕那边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侨批博物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对这个地域最好的一个反哺。然后我觉得像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人生大事呀，或者说是爱情神话，其实一定程度都让你更加了解这个城市，也了解这个城市背后的人，所以你也渐渐的去了解了，就是中国咱们说地域广阔，然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每一个拼图下面，我觉得它丰富的、流动的、缤纷的，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
5: 乡音浮银幕，烟火入人心，正如给阿嬷的情书所展现的那样，方言不仅仅是

0: 交流的工具，更是刻进骨子里的文化印记。
1: 方言让电影拥有了更厚重的烟火气，也让那些关于亲情、关于故乡的故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方言电影的春天已然如约而至，愿这此起彼伏的乡音能一直陪伴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找到回家的路。
2: 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贵州绍兴古镇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鼓楼是解开绍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也是古镇的灵魂。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
1: 在贵州绍兴有一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千锤万染的文化传承，亮布有何特点？侗族大哥如何传承侗族的历史和文化？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绍兴下集。
2: 在绍兴，人们一天的生活常从一缕糯米的香气开始。陆群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人蒸上一锅香河糯。这种当地的糯米香气独特，有一家蒸饭满镇香的美誉。更特别的是，食用工具不是筷子，而是手。这种香河糯柔软却不粘手，食用前定要反复揉捏，捏得越多越久，就愈发香甜回甘。而最具功能性的一点是，这种糯米即便是冷掉了也依旧软糯，不会反生变硬，因此成为人们上山劳作时随身携带的理想主食。而它的出现源自千百年来与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就。绍兴地处群山深处，山高谷深，素有林海山乡之称，受山岭和树木的遮蔽，谷地稻田日照短少，多为冷静的梯田与山泉灌溉的冷水田。中原地区的仙稻很难在此生长，而香河糯却天生适应这雾多潮湿、光照少的高山峡谷气候。即便在背阴的林地边缘、贫瘠的坡地，无需精细施肥与管理，也能稳定产出，成为绍兴人依赖至今的生存根基。有趣的是，在这里，鱼和稻共生在同一方水田。在绍兴的唐安村，稻田抓鱼已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体验。有别于其他地区低矮的稻田，这里的糯稻稻杆可高达一人多高，走进去便不见人影。高大的稻株能够蓄积深水，水深长达15厘米左右。由于收割时也需保持湿度，这里的稻田几乎常年蓄水，宛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库。稻田鱼在这里自由生长，不仅能松动田地捕食害虫，它们的粪便还能肥田，减少了对外部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事实上，稻和鱼已演变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绍兴的建筑与纹饰中。人们将稻作日常绘进了鼓楼檐板与风雨桥的长廊上，而鱼更升华为独特的信仰。中原古建屋脊上的镇火神兽螭吻，在绍兴鼓楼上则被简化为抽象的鱼尾形象，以避火灾。三鱼共手更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象征着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如今在绍兴河两岸，体验侗布制作已成为一项特色文旅项目。染制三鱼共手图案的侗布，正将这座小镇的古老历史传递给远道而来的每一位访客。距离陆暖苏的大婚之日还有两个月，母亲正在为她试穿刚做好的嫁衣。
3: 这是最隆重的一套盛装了，每位侗家姑娘都有的。
2: 而这套华丽的侗族盛装 每一针皆由母亲亲手完成。
3: 邓家儿女嘛，出生那一刻父母亲都会准备嫁妆，就从织布染布开始到做成一件衣服。
2: 在绍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在当地人看来，唯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才能护佑儿女婚姻美满，也让长辈心安。不仅是婚丧嫁娶，在一切重大场合，绍兴人都格外钟情于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神秘

0: 倘若你在赵兴的街巷中遇见身着亮布的当地人，那意味着你正受到他们最隆重的礼遇。对生长于山水之间的赵兴人而言，亮布更是一件适应环境的防护服。赵兴地处潮湿山谷，蚊虫滋生，亮布染料取自山间常见的蓝靛草，俗称板蓝根。蓝靛具备防潮抗菌之效，用其染过的亮布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草药。此外，人们用棉纱模仿出皮革的密实质感，使其不仅防风抗寒，也能抵御林中枝杈的刮擦，更适宜人们进行山间劳作。亮布之所以具备如此奇效，答案就藏在繁复至极的制作工艺里。白布需经过数十次浸染，染出蓝靛底色后，再由蓝到黑需蒸三次，染十二次，从黑变红蒸三次，染九次，从红到亮布则要再刷蛋清，染四次，蒸一次，晒干四次。而穿插其间的是每天多达数万次的捶打，这是让亮布真正亮起来的关键。这个过程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直至将染料彻底捶入每一处纤维，也使其密不透风。如今古镇处处仍回响着万户捣衣声。
1: 我捶的时候不稳，你看它要晃。那你捶的时候那个胳膊它怎么能让它站得稳？
0: 张国云，四川美术学院民族服饰研究学者，虽然这并非他的首次到访，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他有备而来。
1: 我喜欢他的这一套。
2: 对，
3: 我也喜欢他这一套。我也喜欢
0: 他。张国云带来了十几套亲自设计的时装，他们全部以亮布为核心面料，通过革新的剪裁，将深厚的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时尚语境之中。
1: 洞布很多人穿起它的那个舒适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侗族的这种褶子，把它做成横向竖向的这种褶，就让这个面料柔软起来，但是呢它的侗族的亮布的这种亮的感觉又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夹克还有风衣都是以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亮布，有一种变化感，同时它有一种体积感和空间感在它的服装的本身的那个表面上，所以它既有这种时尚感，然后呢它也能够被这个当地的人接受，就可以实穿了。所以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场我的秀。
0: 当古老的亮布在鼓楼前与现代的剪裁相遇，张国云的这场秀早已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舞台，而变成了一场独特的文化共鸣。
1: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进行设计的服装，让他们接受，这个是我可能感觉到是最有收获的一点。未来是想走向国际的 T 台，能够让世界的人能接受，这个是我的梦想。
0: 陆西敏，这位生长在大山里的侗族青年，从小最爱的就是走进这片群山。
4: 啊，因为我们侗族人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所以只有语言，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融在歌里面，用歌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0: 赵兴的侗族人将他们的历史、伦理、生产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写进了大歌中。
4: 十二月劳作歌呢，就啊，我们的歌是把一年的干的每个月干的农活发出来的声音放在这首歌里面，啊，比如像是三月就挑肥倒进田，我们那个扁担。出来的声音下下下那个。
0: 饭养身，歌养心，在这里唱歌与吃饭同等重要。常年居住于大山之中，赵兴的侗族人从自然中汲取灵感，

0: 们侗族大歌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人领，众人和，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我们就用一些多声部的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啊，所以不用什么伴奏。
1: 每套节拍。
0: 布谷催春嘛，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我们就会去模仿这个布谷鸟的叫声。可能离得远的，离得近的啊，它会有一个嘟

0: 作为大哥的传承者，陆新敏常常深入山林，收集自然万物的声响，寻找创作的源泉。这些自然的声响，在陆新敏和当地人耳中，是最动人的乐章，是山水最美好的馈赠。 如今，这份对歌唱的热爱已演变为赵兴每年的传统村歌大赛。这里既有原生态的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创歌曲。这场文化的欢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得以亲身走进歌声里，融入赵兴人的生活中。
1: 贵州肇兴侗寨作为黔东南侗族文化的核心地标，鼓楼群风雨桥错落交织，侗歌侗年等非遗文化生生不息。贵州肇兴这艘航行在群山深处的大船，承载着当地人与山水相守的千年智慧。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对话，与传承共鸣。当古老的记忆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 肇兴也成为了中国人一处山水相依、薪火相传的精神原乡。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光影月电台，走进北京天坛，风雅月东方，我们一起聆听金文一双巧手采摘云霞织为锦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6: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月电台。
0: 清晨六点，晨曦初露，北京城南面的一座古典建筑群落被晨光和喧闹声唤醒，人们在古柏林荫间感受着怡然自在的晨练时光。这样一座常年对外开放的休闲公园，就是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北京天坛。
1: 长期以来，天坛被视为最能代表中国的建筑之一，天坛祈年殿更是凭实力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形象。为什么说天坛是中国古建筑当中不可复制的存在呢？下面我们通过专题跟随主持人张涛、湖南大学教授柳素、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耿硕一起走进天坛，感受它的非凡魅力。
9: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你能想象吗？天坛的面积是故宫的3.7倍。天坛将观象于天、取法于地的理念融入在了建筑当中，在28根时间大柱之间，在9天苍穹之下，这座古老又传奇的建筑为诗人留下了对宇宙的无尽想象。
10: 天坛呢，正好在这个北京中轴线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南边为阳，东边又为阳，天坛它在南边又在东边，那就是阳中之阳，它就是太阳，就是最高最高的等级。
11: 天坛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是当之无愧的。
12: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9: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10: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2: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鹅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 不仅结聚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9: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10: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四角船尖、六角船尖、八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我个人认为啊，这一座建筑之美是中国古建筑之最，没有之一。
12: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9: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11: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2: 祈年殿以巨大的圆形空间给人开阔之感，而最初祈年殿的外形却和现在大不相同，它背后还有一段由方变圆的历史。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初建天坛之时，修

0: 建了一个名为大寺殿的方形建筑来合祀天地，这便是祈年殿最初的形制。
1: 所以名字和建筑的这个形式都不一样。
2: 对，
1: 那以前那个方形的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
2: 以前那个方形的建筑呢，如果说形象上面来看，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北京故宫的中和殿，就正方形的。然后历史上记载，这个大寺殿它是三开间，总宽度是7.8丈，这样一个方形的建筑。
1: 那我们眼前的这个祈年殿又是什么时候真正的落成的呢？
3: 它改方为圆啊，是在明代的嘉靖皇帝的时候，就认为呢天地合祀呢其实不符合古礼，所以要改为天地分祀，就恢复到了更古的时代的这样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天地分祀，这儿就专门成为了一个祭天的场所，建筑呢也变成了这样的更符合天的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圆形，也把殿的名字改了，由大寺殿改为叫做大享殿。
0: 明代嘉靖年间落成的大享殿是如今祈年殿的前身，它所采用的圆形大殿形制与周边合围的方形坛墙巧妙组合，方圆相济，正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生动呈现。古人认为天成圆形，蕴含着循环往复的变化之道，地为方形，象征着稳固的理智与秩序。大享殿与祈年殿虽然在外观形制上保持一致，但它的色彩却并非是如今看到的蓝色。
2: 嘉靖皇帝当时改成这个圆形的大殿呢，它三层屋顶是三种颜色，上面那一层是蓝色，中间那一层是黄色，下面一层是绿色，这三种颜色是有象征意义的，蓝色象征天，黄色象征地，绿色呢象征万物生灵。到清朝的乾隆年间的时候，就下旨呢把三种颜色统一改为蓝色。
1: 那为什么后来又统一成蓝色呢？
3: 那这是乾隆皇帝他们从这种礼的角度来考虑，认为蓝色和天更接近，更符合祭天的这么一个意图。
0: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1: 我们眼前的这些大柱子，除了支撑起了这个屋顶，环形排列，其实呢，它还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一些内涵和讲究的，对吗，刘老师？
2: 对。比方说，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圆柱，圆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 那确实是中国的古

0: 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兽，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2: 气势恢宏的祈年殿怎么可以少了绝美的藻井啊？
0: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南京呢，位于长江下游，自古以来就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金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当中，先后呢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8: 金纹始终秉持一颗匠心，用一双巧手织出绚烂云锦。下面我们一起聆听金纹一双巧手采摘云霞织为锦。
9: 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0: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

0: 这时候的刀抽出来，上面啪划掉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纹刀插进去了，那个划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手改一手，一手改一手，这个才能出活。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
1: 其中由于云锦之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2: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
0: 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3: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 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 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3: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4: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5: 那我给你看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4: 传统的纸，
5: 七张纸打成，
4: 就一张纸，
5: 也很少了，
4: 这个是
5: 基本上进不去了。
3: 就是李青老师找人找对了，那这个，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易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一百六十三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10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
1: 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它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 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员工。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GDP就是织金了。
3: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 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0: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
1: 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最外面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树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3: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花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别别教，这个很多别别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3: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 因为我的师父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3: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织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3: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3: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 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0: 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
2: 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班。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没有，我丢了东西了。丢了什么？用声音描摹影像，生动乐剧场。
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
3: 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第17集，第一魂环。唐三开始吸收曼陀罗蛇的魂环了。 他抬起自己的右手，强忍着脱力的虚弱感，将自己残存的魂力缓缓凝聚到掌心。伴随着淡蓝色的光晕，蓝银草从他掌心处生长而出，散发着淡淡的生命气息。随着魂力的波动，轻轻地摆动着。来吧，我的第一魂环，你将决定我是否能够练成唐门绝学。 也决定着，我能否传承老师的希望。在那淡蓝色的光芒牵引之下，百年曼陀罗蛇魂环缓缓朝着唐三的方向飞了过来。大师双眼死死地盯着飘来的魂环，沉声喝道：“小三，盘膝坐好，一手武魂。”唐三在原地盘膝坐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右手的武魂之上。此时。 随着百年曼陀罗蛇魂环的接近，唐三感受到一种空前强大的压力，甚至全身骨骼都在这种压力之下发出轻微的声响。很快，黄色光环来到了唐三头顶上方，突然收缩，变成了一个只有手镯大小却无比凝实的金环，直接套落在了唐三右手掌心处的蓝银草之上。 唐三只觉得右手如同进入岩浆一般，一股炙热的能量疯狂涌入，剧烈的热流瞬间冲入他体内。刹那间，唐三的五脏如焚，身体不禁一阵剧烈的颤抖。小三，不论魂环的力量如何冲击你的身体，一定要保持清醒，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更好地利用魂环的力量。这是唐三听到的。 大师说的最后一句话，下一秒钟，唐三的意识完全沉浸在那滚烫的海洋之中。唐三体内的玄天功内力仿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量点燃了一般，热流瞬间传遍了全身的每一处，他只觉得自己张开嘴仿佛就能喷出火来似的，好霸道的力量！ 奔涌而入的魂环之力，顷刻间洗礼了唐三的身体。令唐三有些奇怪的是，如此滚烫的能量并没有将蓝银草摧毁。唐三似乎看到。

0: 到自己沉浸在一片火焰的海洋之中，而就在这海洋的正中央，一株孤独的蓝银草随火焰轻摆着，不论那火焰如何剧烈，都无法将它摧毁。唐三心中大喜，这似乎是内力中的内世境界。前一世他因为修炼玄天宝录时年纪已经太大，始终都没有感受过这种境界，没想到竟然在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时候，这种境界出现了。在火焰的烘焙之下，蓝银草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纤细的草叶开始变长变宽，淡淡的蓝色也逐渐变得深邃起来。深蓝色的草叶在火焰海洋中蔓延开来，灵动地游荡，就像是无数条曼陀罗蛇在火中窜行。淡蓝色的草叶开始变成深蓝色，上面还有些许黑色纹路，正与之前那曼陀罗蛇身上的纹路一模一样。轰！热流奔涌而出，唐三感觉那炽热的气息仿佛将他的身体融化了一般。
1: 就在下一刻，唐三仿佛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破裂声，紧接着那股热流疯狂地散开再融合，融合到一股乳白色的气流之中。原本的蜿蜒小溪瞬间变成了小河，匆匆流淌，所过之处炽热的痛苦已经消失，只剩下烫胃的舒适。
0: 成功了！
1: 是的，唐三成功了，狂喜再次降临。对于那种破碎的感觉，唐三再熟悉不过，那分明就是玄天宫第一重瓶颈被破开时的感觉呀。内力与魂环之力融合在一起，变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飞速围绕着体内经脉旋转数周，再缓缓流入自己的丹田之中。正如唐三猜想的那样，来到这个世界之中，他的玄天宫无形中与魂师的魂力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契合。玄天宫的每一重对应着魂师的一个称号，得到这第一个魂环，他终于突破了玄天宫第一重的瓶颈。当然，唐三现在的力量绝不只是玄天宫进入第二重那么简单，他还拥有了唐门所没有的武魂力量，以及第一魂环带来的魂技。
0: 吸收魂环后所带来的那种舒爽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仿佛飘在云端，又仿佛进入了极乐的巅峰。全身上下36000个毛孔无不张开，贪婪地呼吸着美妙的空气，质变令唐三的身体发生着奇异的变化。唐三尽量压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玄天宫在魂环帮助下的突破告诉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一生恐怕再也和武魂无法分开了。魂力就是玄天宫的内力，内力也就是魂力，自己注定要走上一条魂师的道路了。当然他是属于唐门的魂师。
1: 当唐三缓缓睁开双眼时，天色已经大亮，新的一天带来的蓬勃生机仿佛在呼唤着他的身体。唐三低头看向自己，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因为得到魂环而产生了一些变化，原本瘦小的身材似乎长高了一点，肩膀也宽阔了几分，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莹润的光泽，举手投足之间充满力量的轻盈感是那样的舒适。不需要刻意去试验，他也知道自己不只是内力突破瓶颈，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在百年曼陀罗蛇的魂环作用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0: 老师，
1: 清醒过来，唐三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师，他急于告诉大师，大师的魂兽拟态理论是成功的。整个融合过程中，他虽然也承受了不小的痛苦， 但没有任何冲突的感觉。可当唐三的目光找到大师的时候，他不禁大吃一惊。大师倒在地上，身体似乎已经僵硬了，一动不动。在他与大师周围用硫磺粉围了一个圈子，和之前营地的情况一样。
2: 老师，您怎么了？
1: 唐三心中大急，赶忙一翻身来到大师身边，将他扶了起来。看到大师的面庞，唐三脱口而出：
2: 毒！
1: 大师那原本僵硬的面庞上黑气环绕，整个人已经是进的气多出的气少，身体硬硬的，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感觉。
2: 老师怎么会中毒呢？
1: 带着疑问，唐三突然感觉到大师的身体有些异常，他赶忙一把拉开大师右臂上的衣袖，只见大师的右手臂已经比正常时肿大了3倍之多，皮肤被撑得变成了亮紫色。幸好在大臂根部紧紧地系着一条布带，显然那是大师发现自己中毒之后的急救措施。尽管如此，在大部分毒素没有蔓延的情况下，大师却依旧昏迷了，可见这毒是何其霸道。
0: 唐三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明白了大师中毒的缘由。之前他与大师在被曼陀罗蛇追杀的时候，大师的武魂罗三炮曾经被曼陀罗蛇咬了一口，正是咬在了罗三炮右前腿处，当时罗三炮被大师飞快地收了回去。兽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哪怕大师的兽武魂是个变异的也是一样，武魂中毒就相当于宿主也中了毒。而大师一心想帮助自己吸收魂环，一点也不顾及自身的安危，等到自己进入修炼状态之后，他的魂力克制不住毒素，于是毒发了。相对来说，在这方面气武魂就比较有优势，气武魂被毒素沾染就不会影响到宿主本身。唐三摸了摸大师左手的脉搏之后，暗暗松了一口气，幸好老师阻止毒素蔓延，要不然我也没办法了。毒素尚未攻心，还来得及救。出身唐门，对于毒伤如何处理，唐三再清楚不过了。此时他顾不得火焰是否会招来魂兽，飞快地从周围找来一些干燥的树枝树叶，用火折子点燃一堆火，然后他把大师右臂的衣袖直接扯了下来，用短剑在地上挖了个坑，之后他取出清水把剑身洗干净。篝火烧得渐渐旺了起来，唐三将短剑在篝火上反复烘烤之后，这才拖着大师的身体来到小坑旁边，让他的右手垂在坑中。深吸一口气，唐三手腕一翻，一连三剑分别划在了大师的脉门、臂弯和腋下，顿时三股紫黑色的血液带着浓郁的腥气和淡淡的茶香激射而出，宛如三道小河一般流入了事先挖好的小坑之中。唐三一只手按在大师的胸前，刚刚提升过的玄天功内力催动而出，左手连点封住了大师胸口位置的四条经脉，使毒素不至于蔓延，同时右手开始在大师胸口上轻柔，凭借内力催动大师体内气血运行，将毒素缓缓逼到一处。
1: 玄天功作为唐门最高内功心法，本身就有很强的驱毒作用，它并不是刚猛的内力，而是极为细腻如丝如缕地深入大师体内，务求不留下一丝后患。解开大师的上衣，唐三仔细地观察着大师身上的黑气，在玄天功的作用之下，黑气逐渐汇集在一处，朝着大师右臂的方向流去。此时唐三依旧没有解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毒血流出，大师肿胀的手臂渐渐回缩，皮肤的颜色也渐渐变得正常起来。大师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口中开始有呻吟声发出。随着紫黑色鲜血渐渐流尽，开始有鲜红的血液出现，大师的手臂也变得有些苍白了。唐三这才挑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凭借内力快速将最后的毒素一次性全部排出，然后飞快地封住大师手臂上的血脉，从自己身上撕下几条布缠在伤口之上。之前唐三之所以不急于解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是因为怕大师流血过多，毕竟大师中毒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毒素驱除完毕，唐三已经是一脸的汗了。尽管玄天功进入第二重，但还是算不上强大，而如此利用内力辅助驱毒是最耗费内力和精力的，因为吸收魂环而带来的力量感此时也变得有些虚弱了。唐三用清水帮大师把手臂洗干净，然后把那满是毒血的小坑用土掩埋，这才算是完成了全部的工作。接下来大师整整昏迷了3天时间，这期间他不断的发烧，唐三每天也只能给他灌一些清水下去。为了让大师的身体能够补充一些营养，他甚至切下一块树干做了一个小锅，拿带来的干肉用清水煮了些肉汤。由于这里是猎魂森林，唐三一步都不敢远离大师。幸好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偶尔有魂兽经过这儿，但大都是些10年魂兽，而且攻击性也不强，并没有给唐三带来什么麻烦。当大师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4天的中午了。我这是怎么了？
0: 虚弱的身体用不出一丝力气，大师只觉得眼前一阵发花，天旋地转的感觉令他找不到方向，哪怕只是抬抬手都非常费力。唐三惊讶地凑到大师身边，将一股精纯的内力传入大师体内。
2: 老师，您醒了。
0: 在玄天功的帮助下，大师的精神振奋了几分，眼眸也终于渐渐地聚焦了。大师有些惊讶地看着身边的小三。
3: 小三，我还活着。
2: 嗯，老师，您活得很好，不过这次恐怕要休息很长时间了。
0: 大师勉强歪过头看看自己的右臂。
3: 是你救了我吧。
2: 小的时候爸爸教过我简单处理毒伤的方法，那时候我看您昏迷了，只能试试，试一下总是有机会的嘛，死马当活马医啊。
3: 没大没小，有说老师是马的吗？
0: 大师挤出一丝笑容，当然他那本就僵硬的面庞再加上现在的苍白，他这个笑容比哭还要难看几分。对一个人来说，活着永远是件美好的事，哪怕是心高气傲将一生都贡献给了武魂研究的大师也不例外。唐三呵呵一笑。
2: 老师，您先休息会儿，我给您热点肉汤去，您醒了再休息几个小时就可以吃点干粮了。我们早点离开猎魂森林，这里的环境太差了，空气又比较湿润，不利于您的伤口恢复。
0: 大师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3: 对了，小三，你成功了吗？
0: 对于他来说，自己研究的理论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唐三微笑。
2: 老师，您放心吧，我成功了，您看。
1: 说着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白光浮现在皮肤表面，紧接着深蓝色的蓝银草从掌心中生长而出，清晰的黄色光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身躯上下盘旋，正是一环魂师的显著特点。以前的蓝银草叶
3: 宽度不到半指，而此时的蓝银草叶宽度已经变成了三指，草叶也比以前厚实了数倍，带着奇异的纹路。数十根蓝银草飞快地向四周蔓延开来，草叶尖端抬起，就像是十余条曼陀罗蛇在四下觅食。蓝银草上并没有附带曼陀罗蛇的腥气，而只有淡淡的茶香，那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充满了危险。大师眼中闪烁着极其激动的光芒，他强忍着兴奋，任性如何？眼见为实，唐三用行动回答了大师。十余根蓝银草的一端突然飞起变长，缠绕在一株手臂粗细的小树上，另一端则回到唐三手中。唐三右手用力后拉，小树的躯干顿时弯了下来，蓝银草绷得笔直，却丝毫没有要断裂的迹象。好啊，这真是太好了。看来我的判断完全正确，蓝银草在注入曼陀罗蛇魂环之后果然变得坚韧了。如果我猜得不错，它应该还会附带一些曼陀罗蛇的毒性。只是它现在的技能是什么？
0: 武魂在获得魂环之后，技能都要经过一个变异的过程才会产生，不同的武魂与同一魂环所产生的技能绝对不同，反之亦然，哪怕是魂环的年限不同，技能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尽管大师对武魂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深入，却也不能肯定唐三这第一魂环获得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2: 老师，这几天我用一些弱小的十年魂兽试验过，您说的不错，蓝银草确实继承了曼陀罗蛇的一些毒性，但是没有致命的攻击性剧毒，而是曼陀罗蛇毒性中的麻痹作用，必须要直接接触到才有效果，毒性呢也并不算十分强烈，但限制的作用很明显。而蓝银草的技能是缠绕，凭借魂力控制缠绕住敌人的身躯，令其无法动弹。
3: 说着，唐三凭借魂力控制着自己释放出的蓝银草施展出了技能。只见十余株深蓝色的草叶同时从草丛中抱起，飞快地缠绕住了一根粗大的树干。草叶是以盘旋形式铺出的，覆盖了方圆十米的范围，只要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根本没有闪躲的可能。刹那间，十余株蓝银草已经将那株大树紧紧地缠绕住。大师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思索的光芒，果然没错，是控制起魂师的特点，如果能有一名强力攻击手与你配合，你的武魂作用能发挥得更加明显。所谓控制起魂师，就是控制对手的行动，尽可能地制约对手，这缠绕技能的作用就在于此，本身又附加着麻痹效果，除非敌人是超越你两个魂环的存在，否则的话想一下子挣脱这缠绕技能也没那么容易。小三，我们成功了。一说起武魂，大师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他双目之中神采奕奕，语气中有说不出的兴奋。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紧贴两岸潮流动向，解锁华语热门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 Z 时代的音乐暗号。亲爱的两岸听友，第一首来自00后新锐歌手范丞丞的《秘密》。这首清甜的旋律唱响藏于心底的少年心意，尽显当代年轻人纯粹含蓄的青春情愫。

你要快乐也要幸福，时代少年团的《你要快乐》唱出了年轻人最朴素的心愿。作为2000年后出生的偶像团体，他们在创作上，在不断探索成长中独特的表达，用这首作品传递出不盲从喧嚣，渴望内心安定的年轻人的态度。下面于真用以清澈灵动的声线演唱《飞奔向你》，歌词直白热血，传递出忠于热爱、勇敢追光的青春信念，精准戳中年轻群体敢闯敢拼的内心。

虞书欣这位从偶像团体出道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生代歌手，凭借细腻温柔的声线跨界到音乐领域。他演唱的《最是人间留不住》已经上线，立刻空降各大榜单的冠军。让我们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自己，愿每个人都能握紧每一分珍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 Z 时代的音乐暗号，下面听到的是马嘉祺的歌曲《偷》。歌曲以独特的少年角度探索，他用极具叙事感的声音唱出了少年人对于爱的观察，以细腻的声线捕捉了暗恋中想触碰又缩回手的小心翼翼，那份隐忍才最让人心动。

孟慧圆的心理医生用极简温柔的旋律读懂青春心事，她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温润的声线，嗓音温柔醇厚且自带叙事的质感，演唱松弛淡然，娓娓倾诉，不刻意煽情却共情力十足，将年轻人与自我对话温柔接纳情绪的状态诠释得安静又戳心。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子瑜演唱的《泥潭》，她游刃有余地唱着挣脱与深陷，极具穿透力地抓住了许多在矛盾中挣扎的年轻心绪。

年轻的世界既有敏感也有果敢，对于青春期的情窦初开，小鬼王琳凯在《哈利奎因》里用摇滚浪潮给了最热烈的回应。他用朋克的方式展现了现代年轻人义无反顾的豪情与极致的浪漫，表面戏剧化背后却充满了奔放的生命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 Z 时代的音乐暗号，接下来刘宇则用光火点燃国风宇宙里最深邃的浪漫光火。这位国风美少年已将诗词的平仄巧妙地潜入现代国风电音的脉络，他一开口便画出了一幅极具东方诗意的画卷。

曹阳的《赶不走的你》把我们拉回到了思念的细腻拉扯中，他的嗓音温润清澈，质感饱满，演唱克制内敛又情感真挚，将温柔与力量自然融合，把坚守本心、直面挑战的笃定与坚韧诠释得戳心动人。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听到的是窦靖童的一首《Monday》，歌曲以俏皮的唱腔采样 funk 节奏，记录下年轻人享受慵懒日常的心安理得，松弛的气氛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锦瑞的《救火重燃》，歌词聚焦重拾热爱、冲破迷茫的内核，诉说年轻群体唤醒初心、勇敢重启的成长故事。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乐坛的岁月金曲，陪你重温那些流淌在时光里的老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重温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那些熠熠生辉的华语经典找回最纯粹的音乐初心。首先听到的来自张惠妹的《听海》，让所有人为之震撼。他用充满张力的嗓音唱出听海哭的声音，他把思念与质问融进了海浪的咆哮中，成为了他的成名佳作。

林忆莲的伤痕由李宗盛操刀，他用成熟而性感的嗓音唱出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劝慰女人不要为爱蹉跎岁月，展现了都市女性独立自省的情感态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彭羚的细腻嗓音在《囚鸟》中的完美展现，歌词象征爱情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深深烙印在无数乐迷的青春记忆里。

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听到的是哥哥妹妹 JS 组合演唱的一首《杀破狼》。这首歌将东方的宿命感与摇滚编曲完美融合，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的仙侠记忆。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江美琪用温暖又略带哀愁的嗓音唱出了异地恋的思念与无奈，让每一个经历远距离恋爱的人都红了眼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重温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下面要听到的是由戴佩妮包办词曲的《怎样》，她用清亮中带点倔强的嗓音，把分手后的假设与遗憾唱得丝丝入扣。

吴克群的《为你写诗》火遍了大街小巷，用轻快的钢琴旋律搭配浪漫的歌词，唱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这首歌也成了当年告白的首选 BGM， 也见证了吴克群从偶像到创作歌手的蜕变。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歌曲《背叛》。曹格用极具爆发力的假音，把分手时的那种撕裂般的痛感唱进了骨髓。

Tank 的专属天使作为偶像剧的插曲而蹿红，他用温暖而又有力的嗓音唱出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也成了无数少女心中的理想的男友模板。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重温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之后要听到的是林宇中演唱的《靠岸》，用温润细腻的嗓音

这一首《到不了》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沉淀下来的经典的抒情作品，旋律温柔带着淡淡的忧伤，歌词直白又细腻，描摹出情感中遗憾落空，心意终究抵达不了彼岸的落寞心绪，藏着成年人含蓄内敛的情感留白。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陈慧琳的一首《记事本》，这首歌让无数人在深夜里翻开自己的心事，他把暗恋的苦涩与无疾而终的遗憾唱得令人心碎。为你回味经典老歌，陪你发现流行的新声。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3: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4: 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去逛一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广西顶司山遗址博物馆。
3: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4: 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呢前往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去探寻侨批背后的故事。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的繁华地段，有一条短短200多米的老街——海门老街，它浓缩了椒江区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里呢，曾是明清时期浙东地区大的集市。整条街道不仅有传统的中式建筑，更有一些罕见的欧式建筑。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海门老街保护与再生工程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
4: 如今的海门老街，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街道两旁的店铺，有的售卖传统的手工艺品，有的则是历史悠久的百年老店。在这里呢，您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当地小吃，当然也可以淘到一些独特的纪念品。海门老街已成为台州文化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历史、感受文化、品味生活。
3: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在台州的旅行，我们要开始走进海门老街。海门呢，它是属于在椒江区这边，然后我们呢去走进老街呢，是有一条不长的青石板路，它藏着台州百年商埠的一个烟火气与风骨。哇，可以看到这里有仿上海建造巴洛克风格的那个建筑，哎，哦，原来这里曾经称浙东南小上海。哦，可以看到那个建筑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哇，非常古色古香的牌楼，还有老字号、老庙呢，都连在一起。哦，走一趟呢，便读懂了海门的旧时光。那我们来逛海门老街，那有哪些景点呢？那我们可以会先看到的是海门老街的一个牌坊。在老街的北端呢，它其实立着一块哇非常高大的牌楼，哇，远远就能看到了。那上面呢有写着海门关三个大字，是老街最显眼的地标了。它的飞檐翘角，气势庄重，是打卡合影的第一站哦。哇，踏入这里呢才真正走入了老街的故事。 海门关牌楼呢，就是海门港历史的一个象征，见证了昔日商贸的一个繁华。哇，这里拍照也很有年代感哦。这里还有一个台州海关旧址，哇哇，这是老海门重要的历史建筑，灰砖拱窗，它带着清末明初的一个洋派的气质，藏着港口贸易的过往的一个记忆。这里还有一个哇，很特别哦，有一个李文元百货号，它是仿上海的一个石库门的建古风格，然后呢，西洋轮廓里呢镶嵌着中式的一个徽雕，

哇，是属于中西合璧哇的一个建筑，非常的出片，很多人来这里拍照哦。这里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杨府庙，我们都有特别进去看，还有拜拜哦。该庙是供奉着北宋的宋朝名将杨延昭，也就是我们常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那因为呢，这里呢供奉的，据说供奉的杨六郎是因为其忠勇爱国，有镇海平湖的说法。杨府庙呢，当时呢这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最后呢它是因为火灾的关系被毁了，然后现在呢这座庙呢是在原址重建的，然后呢在这边呢。那本地的香火是一个很旺的一个古庙，它的明清建筑韵味十足，安静古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的信仰。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武圣庙，里面还有古戏台，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传统的戏台，哇，飞檐雕花，非常精致。偶尔呢，还有一些民族表演，哦，坐一坐呢，还可以听到，哇。以前的一些锣鼓声，就是一个想象啦，对。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骑楼建筑群，哦，是整条街最亮的一个风景线。它有中式的马头墙，搭配的欧洲式的罗马柱与拱窗，一步一景哦，有那个复古的氛围感，非常拉满。这里老街上还有一个是同康酱酒坊的一个旧址，哦。这边这个是百年老字号，可以感受古法酿造的酿酒的烟火气，闻一闻那个酱香，触摸一下老台州的实业技艺。在老街呢，这里还有一个餐厅叫做第一楼，是本地人认证的一个台州风味的一个餐厅。如果在老街逛累了呢，你就可以来到。老街入口的第一楼，这是本地人聚餐、游客必吃的一个老牌馆子。然后呢，主打的是地道的台州家常菜和海鲜，哇，真的是鲜而不腥，家常入味哦。那有一些必点美食，它有老街卤鹅，哇，红烧水蚕、沙蒜豆苗。鲳鱼烧年糕、砂锅南瓜或者是砂锅芋头包，那石饼桶呢是浙江台州宁波石浦等地的一个地方传统小吃，它具有面皮薄韧，然后另外呢还有肉末炊饭，肉末炊饭哦，我有吃2碗，真的很好吃。肉末炊饭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但那炊饭呢它是软糯晶莹，然后。米呢？它那个它淋上了肉末汤，然后它有吸足醇厚的美味的那个肉的汤汁，哇，整个吃起来满口糯香，哇，饱腹又鲜甜。我这边的定义就是台州版的卤肉饭。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庆糕，庆糕的叫法源于台州的方言中的蒸，它是蒸东西的蒸。那个蒸呢，和那个庆祝的庆人的读音很相近，而这个庆祝的庆这个字呢，带有喜庆的色彩，并有庆高这一个叫法哦。这是以上呢，记得要来台州吃的美食哦。在台州，真的都是在吃美食。这一条不长的海门老街，一头连着历史，一头呢接着烟火味，然后呢有。青石板的路、老骑楼、古庙、老字号，所以来台州呢，别错过这一条有故事、有味道的老街，慢走细看饱食，才不负此行哦。在海门老街不远的地方呢，有戚继光纪念馆。那因为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值公告整修，那我的人呢，就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呢，礼拜恭敬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希望有机会再来台州，再来拜访这位民族英雄戚继光。这次来到台州旅行呢，我是受到我的台州的朋友的影响，因为呢，他们把台州美食啊、美景啊都讲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心生向往了，来了，然后发现来到台州，这里是把。

0: 五城山水禅意美食，哇，一并可以收进在眼底、心里、胃里的一个地方。当我去畅游东湖呢，它有太平年前世的后续篇章与唐朝骆宾王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再去登上太州府城墙，我也就是江南长城，哇，青砖漫道，笛台依旧，哇，那个漆器光呢，溯江的气魄长存。我们从城墙俯瞰山脚下，东湖的亭台映水，曲桥连廊，哇，江南的园林的秀气与长城的雄健相映成趣。接下来呢，我们转入到紫阳街，哇，千年的石板路被岁月呢磨得很温润，哇，整个老字号飘香，古宅错落。街道呢，有民国朱自清的生活点滴，哇，每一步每一景呢，都是活着的古城烟火。当我去神仙居的话，我一看到那奇峰如悬，栈道凌空，一步一景哦，都是水墨仙境，令人望尘。再转赴天台以及国清寺，哇，看到那个水湄镜香，水塔古刹幽静。一探天台山影，就是寒山拾得风干的千年禅心哦。接下来我又去看到天台山大瀑布的飞流直下，水声震山谷哦。唐朝的李白等诗人在唐诗之中的刚与柔都在此完美的相融。接下来漫步到浙西老街，我们去探寻了济公的故居，哇！少年时期的济公的故事就藏在这里，一砖一瓦之间。接下来我们再去逛海门老街，哇，虽然它奇柔斑驳，但山脉悠长，哇，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可以了解到抗倭的豪情依旧激荡人心。哇，这一路呢，有长城的风骨。然后有古寺的静心，仙境的飘逸，哇，更有老街的温情美食。台州的滋味呢，是藏在山海与市井之间。台州的美食，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东烟火哦。这一路下来，真的是好治愈啊！台州之美呢，美在有人文历史，还有山水的灵气，有山城的根基。哇，好吃的美食呢！在你这边吃上，保证爱上台州。哇，林雨也向台湾的朋友们大力推荐来台州，来趟美食旅行。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收听以上内容。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著名的秦始皇陵，
2: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0: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2: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3: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4: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4: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4: 爱上博物馆。
5: 欢迎来到走进博物馆，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在广西南宁雍江河畔，一片山水相依的沃野之间，有一片会说话的土地。这里的每一粒泥土，每一枚螺壳，都在诉说万年前的故事。这里啊，就是顶丝山遗址，广西目前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这座曾经被厚重泥土掩埋的遗址，如今活起来了。
6: 顶丝山遗址博物馆以科技为艺，通过科学的保护、创新的展示，让顶丝山文化成为市民游客可触摸、可体验、可对话的活态史书。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斌、傅奇恩、夏宝仪去逛一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顶丝山遗址博物馆。
7: 顶丝山遗址坐落在广西南宁雍宁区蒲庙镇新兴村。1994年，考古工作者们在这里发现了第一处遗迹。1997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和南宁市博物馆的发掘团队在遗址的北部、东部和中部进行系统发掘，陶片、石器、骨器、棒器，还有数以万计的螺丝壳，一件件珍贵仪器慢慢显露真容。这些出土遗物将南

0: 您可考证的人类文明遗存上溯至距今1万至6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走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一座模拟聚落场景的大型沙盘模型映入眼帘，反映着顶司山先民的空间意识和生活智慧。他们已经懂得根据地形择居，懂得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功能分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同。
1: 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顶司山遗址的一个沙盘复原场景，旁边那里是一个居住区，中部地区的一个墓葬区，西部地势较低处展示的是他们的一个垃圾堆放区。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择居的一个观念，跟我们现代人的居住方式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进一步证明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了城市规划的意识。
0: 除了成熟的居住规划智慧，先民们更以开放的姿态与周边文明交流交融，万年前的文化交流范围远超今人的想象。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同。
1: 我们的考古学家相继在中南半岛地区发现了不同的一些文化类型，比如说越南的多比文化，可以看到陶器类型，它是一个环底的一个造型，和越南多比文化的陶罐相似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进一步证明了南宁在文明诞生之初，它就是开放包容的。
0: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第二、第三期文化基础上，正式命名了一个全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类型——顶司山文化。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次以地名来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2001年，顶司山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顶司山文化已成为研究广西史前考古文化的重要标尺，它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广西史前文化的独特特征，建立起这个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广西在中国史前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顶司山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开放。这座国家二级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独具匠心，外形仿造蚌壳，内部空间宛如螺丝，一个个圆形的小房间错落有致地形成台地式展厅。为了让顶司山遗址里的珍贵遗产真正活起来，博物馆还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研学项目。在考古学家体验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在展厅里看文物，更能穿越时空，亲身体验万年前先民的生活。市民严红英：
2: 带小朋友来，进来就很新奇，有插秧的地方，而且看到有农民在那里护秧。通过这里，也想让小朋友对南宁的历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吧。
0: 博物馆还将触角延伸到了社区，螺丝堆里读历史，历史文化进校园、进商圈活动，把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市民身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拉近了社会大众和贝丘文化的距离，让博物馆教育真正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放眼未来，博物馆还规划推进智慧场馆建设，积极探索科技加文博融合路径，让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活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韦文恒：
3: 我们将大力推进智慧场馆建设，引入先进的展陈技术，比如对于干栏式建筑，我们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观众走进先民的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场景。我们还将引入 AI 技术，让观众能以虚拟的顶司山先民对话，实现跨越千年的交流。
0: 南宁雍宁区依托顶司山遗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如今，顶司山遗址正在成为一个集观光旅游、生态农业、休闲度假、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多功能旅游目的地。博物馆、遗址公园、田园风光区和园博园之间的资源共享，让游客可以在一次出行中体验到多元的文化和自然风光。雍宁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潘春霞：
4: 我们也是把顶司山田园风光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顶司山遗址公园，还有南宁园博园联合打造为顶司山生态旅游区，是在2022年获评了广西生态旅游示范区这个称号。像我们近些年也会在顶司山田园风光区这边举办一些音乐会，还有一些写生啊、研学啊、体育比赛。

化与稻作文化内涵，培育多元文旅加新业态，以文脉传承赋能文旅创新，让千年雍城根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

0: 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1: 金与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臂，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近日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58家文博单位，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3: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2: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含金量十足。目前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笼与 C 型黄玉笼，共同见证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小巧而庄严的玉人是原始信仰的生动写照，玉从内圆外方，贯通天地。三星堆文物让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凝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3: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0: 国内首部徽文化传承大剧《家业》在央视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热潮，能吃的徽墨酥以及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各样的文创冰箱贴等，这些将千年徽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各地游客来歙必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4: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6: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4: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 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7: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 坐落在古城西安未央区广运坛大道上的长安书院是西安市文化新地标，在这里一家特殊的咖啡店新研咖啡进驻其中，在店里点上一杯咖啡，全景落地窗外，蓝天碧水之间，盛唐漕运古港尽收眼底，感受呢是相当惬意的。
0: 是的，新研咖啡在西安创办近6年来，以善意做底色，陪伴一群听障咖啡师在方寸吧台间追寻光亮。这群特殊的手艺人在一杯咖啡当中啊，收获了专属于自己的体面与自信。好了，一起来听陕西台记者曹媛媛、袁瑞、黄雅杰的报道。
8: 这是我店员
9: 正在测试的是一个西梅口味的产品，和这个季节还有整个大众口味进行匹配嘛。很多饮品都是我们听障咖啡师自己研发的。
10: 温柔的嗓音出自新研咖啡负责人孙宇。回望经营之路，小店历经起落，鼎盛时期曾开设5家门店，如今顺应行业形势精简留存2家，两处场地均为公益免费合作。谈及店名，孙宇有着专属的示意。
9: 新研，用心去研磨，用心去研究。新研的 logo 手势是这样的，它是新和研两个手语的结合，它在国际通用手语中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新研是有两重意思的，非常时尚的一个手语打法。
10: 这份特殊的善意源于孙宇自身的经历。年少时一次打针意外让他短暂失聪，万幸得以痊愈，切身感受过无声世界的孤寂。他深知多数听障人士因幼时发烧、药物过敏致聋的无奈，这份幸运让他笃定自己生来便要为这群特殊的人奔赴付出。在店里，每位咖啡师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周静是新研咖啡第8期培训班学员，热忱偏爱咖啡，兼具艺术巧思，店铺 logo 便出自他手。
11: 我叫周静，在新研咖啡店工作了2年，不管是各种好看的咖啡拉花，还是把控咖啡的口感风味，平衡好酸甜苦这些味道层次，我都做得很熟练了。我曾经在西安美术学院学艺术设计，店里的桌签、工作围裙的图案都是我设计的。每天跟咖啡打交道，过得很充实，自己也有了稳定收入。我不希望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们和普通人都一样。
10: 凭借专业功底与不懈努力，周静将艺术美学融入咖啡制作与门店设计。安稳的工作、可观的收入，让他褪去自卑，心底生出笃定的底气。干净利落的洗浴瓶是店里一抹鲜活的亮色，他擅长规整门店布局，待人热情主动，处事条理清晰。3岁那年，他发烧打针，药物致聋。接触到无声咖啡师之前，主要工作就是快递外卖员，或者是火锅店的后厨，都是隐匿人群身后。但是咖啡这个行业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板块。洗浴瓶，
12: 咖啡师工作相对来说不那么辛苦，体面一些。我儿子今年就要升初中了，他觉得我是咖啡师很酷，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10: 郑月杰曾是陕西省特殊教育咖啡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一年前入职长安书院店。腼腆怯懦的他曾有着难以克服的社交障碍，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逼迫自己勇敢尝试，一次次突破心理防线，完成了自我蜕变。
13: 去上海做人工耳蜗，
14: 去上海做人工耳蜗，我想听到鸟叫声和更多人说话，有顾客认可服务并专门留言支持，很开心。
10: 听见世间声音是他长久的期盼，无声的渴望在咖啡香中缓缓生根。
15: 在这儿体验感怎么样？
16: 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环境很好，其次他们其实服务也蛮好的，对，跟很舒服。
17: 我经常过来，
16: 虽然他们残障人士，
17: 就正常跟他们沟通就好。
18: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他跟咱们是一样的，我们本身呢不用过度关注，对他们来讲就是最自在的一种方式。
10: 平等相待便是最好的温柔，往来顾客摒弃偏见，以平常心相处，一杯咖啡为媒介，搭建起温暖的互动桥梁。在良性交融中，听障群体慢慢融入社会，这是平凡日常里最动人的社会进步。 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孙宇与这群特殊的追光者依旧温柔且坚定，向着更远的前路缓缓前行。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杏，有银有杏，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
4: 是的，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的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荧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去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5: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看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6: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7: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8: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9: 乔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7: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0: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7: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3: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踏实营生，勤恳度日，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
4: 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诚？ 好了，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的探访，走进乔批博物馆，来听一听乔批的故事。
1: 我那买九万呐，这该我那给阿爸阿妈。
7: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追寻乔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乔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2: 乡亲啊，慰感你漂泊天涯。
7: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性如将命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7: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
13: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毛强。
6: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2: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完成，为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多个团体举行抗议活动，呼吁停止军购，改善民生。
2: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短评：民进党死抱台独党纲，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现状的真正破坏者。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0: 伊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2: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日在浙江杭州启动。请听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1: 服务消费季活动是商务部重点打造的服务消费领域品牌活动，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请听报道。
1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14: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5: 好。
1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请听报道。
16: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
12: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15: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12: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15: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2: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2: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17: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2: 这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18: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2: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18: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2: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19: 五、四、三、二、一，起爆！
10: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20: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1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倾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又叫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而这份指导意见的出台，成为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海洋药物都有哪些？如何推动这一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22: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23: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22: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23: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 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0: 赋能，组建一批海洋中医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1: 马中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从6月1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那么在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如何认定？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针对驾驶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请听报道。
4: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5: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4: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6: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4: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 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

0: 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1: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5月28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蒋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赖清德曾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3: 在本次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所谓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多个团体27号在台立法机构前举行抗议活动，就近期各界高度关注的军购、反台独等议题，呼吁台立法机构各政党党团正视要和平、要民生的主流民意，停止军购，反对台独，改善两岸关系和民生福祉。台立法机构相关委员会当天审查军购特别预算案。
7: 台独没前途，
8: 军费膨胀不合理，
7: 军费膨胀不合理，
8: 不做战争贩子共犯，
7: 不做战争贩子共犯。
6: 上午，抗议队伍在台立法机构前手持“台独没前途，军费膨胀不合理，两岸和解，共享和平红利”等标语，高喊反台独、要和平、顾民生等口号，表达诉求。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表示，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没有出路，民进党当局应调整两岸路线，两岸和解、改善民生符合多数民意。
9: 美国也知道抗中也抗不了，治中也治不了，所以呢，台独的路走不通了，你靠着美国也靠不住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走和解的路，学国民党回到两岸同属一中一家人的立场。
6: 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欣指出， 高额的军购预算不仅损害两岸和平，也完全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所谓有防务才有和平的谎言已被戳穿，岛内民众如今更加希望两岸对话和解。台湾社会控好连线代表徐梦祥表示，台湾社会现今不仅要面对高额的军购预算，也要面临 K 型经济问题，多数民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获得感不强。如果两岸和平，这些军购预算可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发展，惠及更多民众。
10: 现在台湾基层的民生、基层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差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花那么多钱去买军购搞对抗，这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认为不是两岸问题归两岸问题，民生问题归民生问题，而是两岸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军购问题就是和平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坚决反对。
6: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表示，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台海局势，台湾社会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的呼声日益强烈，民进党当局应该面对现实，停止军购并推动两岸交流，如此才是光明大道。台湾青年陈崇祯说，岛内民众希望安居乐业，两岸和平稳定，绝对不想看到自己的血汗钱被送去美国。
11: 两岸之间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两岸一家人，为什么也不能用对话来取代对抗呢？那我觉得这个趋势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到。
6: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巴加埃指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侵犯伊朗，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公海袭击商船，以及空袭伊朗南部地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义务履行其法律责任，追究美国责任。伊朗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对伊朗及地区部分国家发出威胁性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2: 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28号凌晨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警方说，一栋女生宿舍楼当天凌晨1时左右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往现场控制火势，并将学生从受灾宿舍疏散出来。据了解，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所谓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岛内舆论怒呛。既然如此，民进党当局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此应询时表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民进党当局固守所谓台独党纲，执意谋独不得人心，此举严重违背岛内民众求和平谋发展的主流意愿，若其继续执迷不悟、逆势而行，必将遭到强烈民意反噬，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请听谢楠的解读。
14: 专家解读。 近期民进党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再度成为了两岸各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一次特朗普在访华之后，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明确的对外表态，如果因为台独引发两岸冲突的话，美国不可能在9500英里以外去参与这场冲突。那么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表态，以及我们长期的强力的遏毒，其实对台湾社会内部的冲击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对民进党当局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但是民进党当局非常的狡猾，尤其是赖清德对外声称不存在所谓的台独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狡辩之下，我们会看到岛内各方政治力量，尤其是在野蓝白，纷纷直接要求赖清德和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台独政党在岛内执政，其实就是台海最大的风险源。那么这样的一波的政治的施压，使得民进党当局面临着更大的困境。那我们要指出，为什么今天的民进党的这个台独党纲会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党纲其实奠定了今天岛内民进党和民进党政客的谋独的底色。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虽然台湾的政治生态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民进党当局也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的决议进行过相应的所谓的调整，但是其台独党纲的存在使得这个政党的谋独的底色没有变，这就使得民进党今天执政的赖清德当局的谋独的行为一直成为台海最大的乱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外界当然会要求民进党和赖清德必须要正面处理台独党纲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民进党也好，赖清德以及其他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好，就是不愿意去正面台独党纲，更不愿意提及废除台独党纲。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今天执政处于困境当中的民进党和赖清德而言，台独党纲是其凝聚声律基本盘，稳住其声律支持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一直讲绿营有两张神主牌，一张是台独神主牌，另外一张是所谓的反核神主牌。反核神主牌在近些年来，由于台湾的这个电力供应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已经被赖清德自己废掉了。因此赖清德和他的亲从们必然会花更大的力气去全力保住台独这张神主牌，因此他们就不愿意去正面台独党纲，更不愿意废除台独党纲。但是势比人强，两岸关系情势的变化，台海局势的变化，有的时候往往超过我们的预计。如果今天岛内的政治人物，尤其是绿营的政治人物，不能够体会到两岸情势的变化，不能够体会到台湾社情民意的变化，不能体会到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死抱着台独党纲不放的话，那么我觉得他未来必然会受到更加强烈的民意的反制。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13: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当台独靠山，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番表态引发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那么赖清德对特朗普此番言论有哪些不满？他又打算继续拉拢哪些外部势力充当靠山？具体内容接下来为您选播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的评论节目。不满特朗普弃台，民进党当局四处找靠山，只会自取灭亡。节目嘉宾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
15: 我们看到特朗普近期这一系列涉台言论让赖清德深感焦虑，为此赖清德不断改口调整台独说辞，同时也对外表现出对美方的不满。唐桦女士，您认为赖清德的不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16: 看待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 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5: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现在想要寻求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想要押宝美国民主党。谢楠先生，您认为此举是否会触怒特朗普？赖清德是否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7: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15: 另据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或将进一步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勾连。邱毅先生，对此您怎么看？
18: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

0: 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那么唐华女士，您认为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具体会有哪些动作？
2: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未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直言不会介入台海战事后，赖清德因此愈发紧张，并借机拉拢菲律宾。早前美菲海军陆战队举行联合演训，台湾方面也曾派出海军观察团参与。西南先生，您认为民进党当局拉拢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真能换来其所谓的安全感吗？
3: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啊，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串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

0: 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劫。
1: 邱毅先生，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进行军事勾连，会给台湾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隐患？
2: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山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山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他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他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它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它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1: 谢南先生，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与日本、菲律宾在军事上持续勾连，试图在台海寻衅挑事的话，您认为解放军会有何反制手段？
0: 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刚才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毛强代表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有声有戏带您走进电视剧《家业》编剧熊周虎的创作世界，
4: 遇见博物馆，去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3: 魅力方言和您聊聊那些藏在光影里的乡音魅力。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肇兴下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4: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各位听友，眼下国内首部徽墨非遗题材电视剧《家业》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收视稳步走高。剧集填补制墨技艺影视创作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让千年徽墨非遗魅力被大众熟知。
1: 故事由一桩供墨案展开，搅动徽州墨冶格局。李家女子李珍天资过人，携手同伴深耕制墨技艺，合力重振徽墨荣光。剧集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坚守专注的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脉永续传承的深层内涵。
0: 墨韵匠心，细化传承。今天的有声有戏，我们邀您一同走进编剧熊周虎的创作世界，听他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的幕后故事，畅谈演员与角色的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与人物成长，探寻徽墨非遗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
2: 制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3: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4: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2: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5: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2: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是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6: 吴伯，
7: 哎，真娘出门啊？
6: 相公去了
7: 啊。
4: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他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6: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只要承受自己的一片天籁。
4: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8: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9: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4: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9: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那个少年感，也巧了，韩冰冰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6: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4: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 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5000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5: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10: 跪！
4: 我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11: 老板，上茶。
12: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4: 工商名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13: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近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4: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曾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啊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愚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14: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弟，文谦。
15: 臭小子，
4: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6: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
4: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1: 以匠心守初心，以文脉续华章，电视剧《家业》描摹出匠人执着坚守的模样， 也诉说着文化传承的永恒意义。坚守本心，接续传承，古老技艺方能历久弥新，千年文明也将在代代守护中绵延长存。
0: 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带火了剧中徽墨文化，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掀起一股墨香消费热潮，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等等，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各地游客来歙必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去实地感受一番。
10: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1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0: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支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17: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0: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18: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记忆。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7: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8: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9: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2: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10: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国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1: 乔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2: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12: 红嘴甘蔗恰生，
2: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3: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4: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有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 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7: 在广东汕头桥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桥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踏实营生，勤恳度日，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
6: 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乔批的故事。
12: 我让买九万呐，这个我让给阿爸阿妈。
2: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桥批文物馆，追寻桥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桥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2: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命啊，就是当。

0: 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东，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东。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传统本事吗？捱不捱得
4: 今早太阳晒不到民众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5: 各位听友，常有人说普通话让我们走得更远，而方言则负责把我们领回家。最近大荧幕上刮起了一阵浓浓的乡音风，从吴侬软语的上海滩，到热辣直爽的武汉三镇，再到如今深情厚重的潮汕老厝，方言电影正用一种最质朴的方式唤醒我们心底对故土的记忆。
0: 从爱情神话、人生大事、菜肉馄饨，到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方言电影正在密集地进入大众视野。他们通过对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作品注入独特的地域魅力，令人回味无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导演蓝鸿春、作家影评人周桂一和您聊聊那些藏在光影里的乡音魅力。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约95%台词采用潮汕方言演绎，浓郁的潮味扑面而来。
7: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8: 因为潮汕有很多很多口音，那这部它特别地方是在，因为我拍的是暹罗，暹罗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地方的华人组成的，当然潮汕人占的比例比较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潮汕话口音它都会有，然后它就会把我现在整个潮汕所有听到的口音都放在我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如果很多很多年后大家想要听说啊，有一部电影里面它汇集了所有潮汕的口音，它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6: 当潮汕乡音伴着乔皮往事流淌于银幕之上，当素人演员以未经雕琢的表演面对镜头，语言反倒不是障碍，而是成了情感的最佳载体。
9: 二七直标会在五二这是内行，
10: 那我觉得他的方言其实跟他的内容是完全紧紧相扣的，也是因为他是如此的贴合那个时代，所以纯素人的加这个方言的这种出演，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生活流的这种体验，带来的一种有情有义和你去相信那些内心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的情感上升我觉得是完全超越地域的。
6: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和《菜肉馄饨》用软糯细腻的上海话勾勒情感百态，讲述人间烟火。
11: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等来到啊，
12: 悲哀。
6: 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的泼辣直白，让市井小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立体。
13: 你打死我，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换上来拍你。
6: 宇宙探索编辑部借助川渝方言的幽默与松弛，贴合影片荒诞文艺的独特调性。飞行家森中有林则用东北方言的豁达风趣化解生活里的沉重与无奈。
14: 大伙儿一块想想招儿行吗？
6: 同时方言电影的成功也拉动地方文旅，让地方文化获得更多关注。
15: 台北省也从一九四八年来规划的。
16: 规划平说那都是市场啦。
15: 我已经有40年播量去了。
16: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
10: 首先我觉得一个方言电影的走红最容易拉动当地的文旅，比如说像这个《阿嬷情书》上映以后，听说在潮汕那边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侨批博物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对这个地域最好的一个反哺。然后我觉得像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人生大事呀，或者说是爱情神话，其实一定程度都让你更加了解这个城市，也了解这个城市背后的人，所以你也渐渐的去了解了，就是中国咱们说地域广阔，然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每一个拼图下面我觉得它丰富的流动的缤纷的，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
5: 乡音浮银幕，烟火入人心，正如给阿嬷的情书所展现的那样，方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刻进骨子里的文化印记。
0: 方言让电影拥有了更厚重的烟火气，也让那些关于亲情、关于故乡的故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方言电影的春天已然如约而至，愿这此起彼伏的乡音能一直陪伴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找到回家的路。
12: 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贵州绍兴古镇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鼓楼是解开绍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也是古镇的灵魂。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
1: 在贵州绍兴有一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千锤万染的文化传承，亮布有何特点？侗族大哥如何传承侗族的历史和文化？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绍兴下集。
2: 在绍兴，人们一天的生活常从一缕糯米的香气开始。陆群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人蒸上一锅香河糯。这种当地的糯米香气独特，有一家蒸饭满镇香的美誉。更特别的是，食用工具不是筷子，而是手。这种香河糯柔软却不粘手，食用前定要反复揉捏，捏得越多越久，就愈发香甜回甘。而最具功能性的一点是，这种糯米即便是冷掉了，也依旧软糯，不会反生变硬，因此成为人们上山劳作时随身携带的理想主食。而它的出现源自千百年来与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就。绍兴地处群山深处，山高谷深，素有林海、山乡之称，受山岭和树木的遮蔽，谷地稻田日照短少，多为冷静的梯田与山泉灌溉的冷水田。中原地区的仙稻很难在此生长，而香河糯却天生适应这物多潮湿、光照少的高山峡谷气候。即便在背阴的林地边缘、贫瘠的坡地，无需精细施肥与管理，也能稳定产出，成为绍兴人依赖至今的生存根基。有趣的是，在这里鱼和稻共生在同一方水田。在绍兴的唐安村，稻田抓鱼已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体验。有别于其他地区低矮的稻田，这里的糯稻稻杆可高达一人多高，走进去便不见人影。高大的稻株能够蓄积深水，水深长达15厘米左右。由于收割时也需保持湿度，这里的稻田几乎常年蓄水，宛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库。稻田鱼在这里自由生长，不仅能松动田地捕食害虫，它们的粪便还能肥田，减少了对外部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事实上，稻和鱼已演变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绍兴的建筑与纹饰中。人们将稻作日常汇进了鼓楼岩板与风雨桥的长廊上，而鱼更升华为独特的信仰。中原古建屋脊上的镇火神兽螭吻，在绍兴鼓楼上则被简化为抽象的鱼尾形象，以避火灾。三鱼共手更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象征着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如今在绍兴河两岸，体验侗布制作已成为一项特色文旅项目。染制三鱼共手图案的侗布，正将这座小镇的古老历史传递给远道而来的每一位访客。距离陆暖苏的大婚之日还有2个月，母亲正在为她试穿刚做好的嫁衣。
3: 这是最隆重的一套盛装了，每位侗家姑娘都有的。
2: 而这套华丽的侗族盛装 每一针皆由母亲亲手完成。
3: 冻嫁儿女嘛，出生那一刻父母亲都会准备嫁妆，就从织布染布开始到做成一件衣服。
2: 在绍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在当地人看来，唯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才能护佑儿女婚姻美满，也让长辈心安。不仅是婚丧嫁娶，在一切重大场合，绍兴人都格外钟情于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神秘布料——亮布。芦笙赛、村歌赛，接待贵宾与心上人相会，人们都会穿着亮布盛装。倘若你在绍兴的街巷中遇见身着亮布的当地人，那意味着你正受到他们最隆重的礼遇。对生长于山水之间的绍兴人而言，亮布更是一件适应环境的防护服。绍兴地处潮湿山谷，蚊虫滋生，亮布染料取自山间常见的蓝靛草，俗称板蓝根。蓝靛具备防潮抗菌之效，用其染过的亮布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草药。此外，人们用棉纱模仿出皮革的密实质感，使其不仅防风抗寒，也能抵御林中枝杈的刮擦，更适宜人们进行山间劳作。亮布之所以具备如此奇效，答案就藏在繁复至极的制作工艺里。白布需经过数十次浸染，染出蓝靛底色后，再由蓝到黑需蒸三次，染12次，从黑变红蒸3次，染9次，从红到亮布则要再刷蛋清，染4次，蒸1次，晒干4次。而穿插其间的是每天多达数万次的捶打，这是让亮布真正亮起来的关键。这个过程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直至将染料彻底捶入每一处纤维，也使其密不透风。如今古镇处处仍回响着万户捣衣声。
4: 我捶的时候不稳，你看它要晃。那你捶的时候那个胳膊它怎么能让它站得稳？
2: 张国云，四川美术学院民族服饰研究学者，虽然这并非他的首次到访，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他有备而来。
4: 我喜欢他的这一套。
5: 对，
6: 我也喜欢他这一套。我也喜欢
2: 张国云带来了十几套亲自设计的时装，他们全部以亮布为核心面料，通过革新的剪裁将深厚的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时尚语境之中。
4: 冻布很多人穿起它的那个舒适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侗族的这种褶子，把它做成横向竖向的这种褶，就让这个面料柔软起来，但是呢它的侗族的亮布的这种亮的感觉又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夹克还有风衣都是以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亮布，有一种变化感，同时它有一种体积感和空间感在它的服装的本身的那个表面上，所以它既有这种时尚感，然后呢它也能够被这个当地的人接受，就可以实穿了。所以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场我的秀。
2: 当古老的亮布在鼓楼前与现代的剪裁相遇，张国云的这场秀早已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舞台，而变成了一场独特的文化共鸣。
4: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进行设计的服装，让他们接受，这个是我可能感觉到是最有收获的一点。未来是想走向国际的 T 台，能够让世界的人能接受，这个是我的梦想。
2: 陆希敏，这位生长在大山里的侗族青年，从小最爱的就是走进这片群山。
5: 啊，因为我们侗族人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所以只有语言，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融在歌里面，用歌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2: 赵县的侗族人将他们的历史、伦理、生产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写进了大歌中。
5: 十二月劳作歌呢，就啊，我们的歌是把一年的干的每个月干的农活发出来的声音放在这首歌里面。啊，比如像是三月就挑肥倒进田，我们拿个那个扁担。出来的声音响响响的一个
2: 饭养身，歌养心，在这里唱歌与吃饭同等重要。常年居住于大山之中，赵兴的侗族人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创造了大歌这天籁之音。

我们侗族大哥呢，他的特点就是一人领众人和，多声部五指挥舞伴奏的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我们就用一些多声部的模仿大自然的声音，所以不用什么伴奏。布谷催春嘛，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我们就说去模仿这个布谷鸟的叫声。 可能离得远的，离得近的，它会有一个嘟咕嘟咕嘟咕嘟。

0: 作为大哥的传承者，陆新敏常常深入山林，收集自然万物的声响，寻找创作的源泉。这些自然的声响，在陆新敏和当地人耳中，是最动人的乐章，是山水最美好的馈赠。如今，这份对歌唱的热爱已演变为绍兴每年的传统村歌大赛。这里既有原生态的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创歌曲。这场文化的欢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得以亲身走进歌声里，融入绍兴人的生活中。
1: 贵州绍兴侗寨作为黔东南侗族文化的核心地标，鼓楼群、风雨桥错落交织，侗歌、侗年等非遗文化生生不息。
2: 贵州绍兴这艘航行在群山深处的大船，承载着当地人与山水相守的千年智慧。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对话，与传承共鸣。当古老的记忆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绍兴也成为了中国人一处山水相依、薪火相传的精神原乡。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光影月电台，走进北京天坛，风雅月东方，我们一起聆听金文一双巧手采摘云霞织为锦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
6: 我在乎你，
7: 所以我心疼你，
8: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9: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光影月电台。
0: 清晨六点，晨曦初露，北京城南面的一座古典建筑群落被晨光和喧闹声唤醒，人们在古柏林荫间感受着怡然自在的晨练时光。这样一座常年对外开放的休闲公园，就是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北京天坛。
1: 长期以来，天坛被视为最能代表中国的建筑之一，天坛祈年殿更是凭实力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形象。为什么说天坛是中国古建筑当中不可复制的存在呢？下面我们通过专题跟随主持人张涛、湖南大学教授柳素、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耿硕一起走进天坛，感受它的非凡魅力。
1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你能想象吗？天坛的面积是故宫的3.7倍。天坛将观象于天、取法于地的理念融入在了建筑当中。在28根时间大柱之间，在9天苍穹之下，这座古老又传奇的建筑为诗人留下了对宇宙的无尽想象。
11: 天坛呢，正好在这个北京中轴线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南边为阳，东边又为阳，天坛它在南边又在东边，那就是阳中之阳，它就是太阳，就是最高最高的等级。
12: 天坛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是当之无愧的。
13: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

0: 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1: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2: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0: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玺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1: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2: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间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间、6角船间、8角船间，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间。这个圆形船间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间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我个人认为啊，这一座建筑之美是中国古建筑之最，没有之一。
0: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2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2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3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3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1: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3: 它这3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0: 祈年殿以巨大的圆形空间给人开阔之感，而最初祈年殿的外形却和现在大不相同，它背后还有一段由方变圆的历史。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初建天坛之时，修建了一个名为大祀殿的方形建筑来合祀天地，这便是祈年殿最初的形制。
1: 所以名字和建筑的这个形式都不一样。
2: 对，
1: 那以前那个方形的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
2: 以前那个方形的建筑呢，如果说形象上面来看，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北京故宫的中和殿，就正方形的。然后历史上记载，这个大祀殿它是3开间，总宽度是7.8丈，这样一个方形的建筑。
1: 那我们眼前的这个祈年殿又是什么时候真正的落成的呢？
3: 它改方为圆啊，是在明代的嘉靖皇帝的时候，就认为呢天地合祀呢其实不符合古礼，所以要改为天地分祀，就恢复到了更古的时代的这样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天地分祀，这就专门成为了一个祭天的场所，建筑呢也变成了这样的更符合天的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圆形，也把 店的名字。

0: 改了，由大寺殿改为叫做大享殿。
1: 明代嘉靖年间落成的大享殿是如今祈年殿的前身，它所采用的圆形大殿形制与周边合围的方形坛墙巧妙组合，方圆相济，正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生动呈现。古人认为天成圆形，蕴含着循环往复的变化之道，地为方形，象征着稳固的理智与秩序。大享殿与祈年殿虽然在外观形制上保持一致，但它的色彩却并非是如今看到的蓝色。
2: 嘉靖皇帝当时改成这个圆形的大殿呢，它三层屋顶是三种颜色，上面那一层是蓝色，中间那一层是黄色，下面一层是绿色。这三种颜色是有象征意义的，蓝色象征天，黄色象征地，绿色呢象征万物生灵。到清朝的乾隆年间的时候，就下旨呢把三种颜色统一改为蓝色。
3: 那为什么后来又统一成蓝色呢？
0: 那这是乾隆皇帝他们从这种礼的角度来考虑，认为蓝色和天更接近，更符合祭天的这么一个意图。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3: 我们眼前的这些大柱子，除了支撑起了这个屋顶，环形排列，其实呢，它还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一些内涵和讲究的，对吗，刘老师？
2: 对。比方说，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圆柱，圆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3: 气势恢宏的祈年殿怎么可以少了绝美的藻井啊？
2: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 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南京呢，位于长江下游，自古以来就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金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当中，先后呢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9: 金纹始终秉持一颗匠心，用一双巧手织出绚烂云锦。下面我们一起聆听金纹一双巧手采摘云霞织围锦。
10: 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货。
1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3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

0: 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的三字经。
0: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还是用这种传统的
2: 啊、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是
3: 基本上进不去了，
2: 嗯，就是
3: 说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老邓啊，找
2: 对了，是，
3: 对对对。
0: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

0: 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1: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积户云集，积柱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0: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0: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必须教，这个很多必须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0: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10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0: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0: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

0: 反响。
1: 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七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十七集，第一魂环。唐三开始吸收曼陀罗蛇的魂环了，他抬起自己的右手，强忍着脱力的虚弱感，将自己残存的魂力缓缓凝聚到掌心。伴随着淡蓝色的光晕，蓝银草从他掌心处生长而出，散发着淡淡的生命气息，随着魂力的波动轻轻地摆动着。
13: 来吧，我的第一魂环，你将决定我是否能够练成唐门绝学，也决定着我能否传承老师的希望。
2: 在那淡蓝色的光芒牵引之下，百年曼陀罗蛇魂环缓缓朝着唐三的方向飞了过来。大师双眼死死地盯着飘来的魂环，沉声喝道：小三，盘膝坐好，一手武魂。唐三在原地盘膝坐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右手的武魂之上。此时随着百年曼陀罗蛇魂环的接近，唐三感受到一种空前强大的压力，甚至全身骨骼都在这种压力之下发出轻微的声响。很快黄色光环来到了唐三头顶上方，突然收缩，变成了一个只有手镯大小却无比凝实的金环，直接套落在了唐三右手掌心处的蓝银草之上。唐三只觉得右手如同进入岩浆一般，一股炙热的能量疯狂涌入，剧烈的热流瞬间冲入他体内。刹那间，唐三的五脏如焚，身体不禁一阵剧烈的颤抖。
10: 小三，不论魂环的力量如何冲击你的身体，一定要保持清醒，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更好地利用魂环的力量。
2: 这是唐三听到的大师说的最后一句话。下一秒钟，唐三的意识完全沉浸在那滚烫的海洋之中。
14: 唐三体内的玄天功内力仿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量点燃了一般，热流瞬

0: 间传遍了全身的每一处，他只觉得自己张开嘴仿佛就能喷出火来似的。好霸道的力量，奔涌而入的魂环之力顷刻间洗礼了唐三的身体。令唐三有些奇怪的是，如此滚烫的能量并没有将蓝银草摧毁。唐三似乎看到自己沉浸在一片火焰的海洋之中，而就在这海洋的正中央，一株孤独的蓝银草随火焰轻摆着，不论那火焰如何剧烈都无法将它摧毁。唐三心中大喜，这似乎是内力中的内世境界。前一世他因为修炼玄天宝录时年纪已经太大，始终都没有感受过这种境界，没想到竟然在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时候这种境界出现了。在火焰的烘焙之下，蓝银草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纤细的草叶开始变长变宽，淡淡的蓝色也逐渐变得深邃起来。深蓝色的草叶在火焰海洋中蔓延开来，灵动的游荡，就像是无数条曼陀罗蛇在火中穿行。淡蓝色的草叶开始变成深蓝色，上面还有些许黑色纹路，正与之前那曼陀罗蛇身上的纹路一模一样。轰！热流奔涌而出，唐三感觉那炽热的气息仿佛将他的身体融化了一般。
1: 就在下一刻，唐三仿佛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破裂声，紧接着那股热流疯狂地散开再融合，融合到一股乳白色的气流之中。原本的蜿蜒小溪瞬间变成了小河，匆匆流淌，所过之处炽热的痛苦已经消失，只剩下烫胃的舒适。
0: 成功了！
1: 是的，唐三成功了，狂喜再次降临。对于那种破碎的感觉，唐三再熟悉不过，那分明就是玄天宫第一重瓶颈被破开时的感觉呀。内力与魂环之力融合在一起，变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飞速围绕着体内经脉旋转数周，再缓缓流入自己的丹田之中。正如唐三猜想的那样，来到这个世界之中，他的玄天宫无形中与魂师的魂力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契合。玄天宫的每一重对应着魂师的一个称号，得到这第一个魂环，他终于突破了玄天宫第一重的瓶颈。当然，唐三现在的力量绝不只是玄天宫进入第二重那么简单，他还拥有了唐门所没有的武魂力量，以及第一魂环带来的魂技。
0: 吸收魂环后所带来的那种舒爽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仿佛飘在云端，又仿佛进入了极乐的巅峰。全身上下36000个毛孔无不张开，贪婪地呼吸着美妙的空气，质变令唐三的身体发生着奇异的变化。唐三尽量压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玄天宫在魂环帮助下的突破告诉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一生恐怕再也和武魂无法分开了。魂力就是玄天宫的内力，内力也就是魂力，自己注定要走上一条魂师的道路了。当然他是属于唐门的魂师。
1: 当唐三缓缓睁开双眼时，天色已经大亮，新的一天带来的蓬勃生机仿佛在呼唤着他的身体。唐三低头看向自己，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因为得到魂环而产生了一些变化，原本瘦小的身材似乎长高了一点，肩膀也宽阔了几分，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莹润的光泽，举手投足之间充满力量的轻盈感是那样的舒适。 不需要刻意去试验，他也知道自己不只是内力突破瓶颈，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在百年曼陀罗石的魂环作用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2: 老师，
1: 清醒过来，唐三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师，他急于告诉大师，大师的魂兽拟态理论是成功的。整个融合过程中，他虽然也承受了不小的痛苦，但没有任何冲突的感觉。可当唐三的目光找到大师的时候，他不禁大吃一惊。大师倒在地上，身体似乎已经僵硬了，一动不动。在他与大师周围用硫磺粉围了一个圈子，和之前营地的情况一样。
2: 老师，您怎么了？
1: 唐三心中大急，赶忙一翻身来到大师身边，将他扶了起来。看到大师的面庞，唐三脱口而出：
2: 毒！
1: 大师那原本僵硬的面庞上黑气环绕，整个人已经是进的气多出的气少，身体硬硬的，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感觉。
2: 老师怎么会中毒呢？
1: 带着疑问，唐三突然感觉到大师的身体有些异常，他赶忙一把拉开大师右臂上的衣袖，只见大师的右手臂已经比正常时肿大了3倍之多，皮肤被撑得变成了亮紫色。幸好在大臂根部紧紧地系着一条布带，显然那是大师发现自己中毒之后的急救措施。尽管如此，在大部分毒素没有蔓延的情况下，大师却依旧昏迷了，可见这毒是何其霸道。
0: 唐三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明白了大师中毒的缘由。之前他与大师在被曼陀罗蛇追杀的时候，大师的武魂罗三炮曾经被曼陀罗蛇咬了一口，正是咬在了罗三炮右前腿处，当时罗三炮被大师飞快地收了回去。兽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哪怕大师的兽武魂是个变异的也是一样，武魂中毒就相当于宿主也中了毒。而大师一心想帮助自己吸收魂环，一点也不顾及自身的安危，等到自己进入修炼状态之后，他的魂力克制不住毒素，于是毒发了。相对来说，在这方面气武魂就比较有优势，气武魂被毒素沾染就不会影响到宿主本身。唐三摸了摸大师左手的脉搏之后，暗暗松了一口气，幸好老师阻止毒素蔓延，要不然我也没办法了。毒素尚未攻心，还来得及救。出身唐门，对于毒伤如何处理，唐三再清楚不过了。此时他顾不得火焰是否会招来魂兽，飞快地从周围找来一些干燥的树枝树叶，用火折子点燃一堆火，然后他把大师右臂的衣袖直接扯了下来，用短剑在地上挖了个坑，之后他取出清水把剑身洗干净，篝火烧得渐渐旺了起来。唐三将短剑在篝火上反复烘烤之后，这才拖着大师的身体来到小坑旁边，让他的右手垂在坑中。深吸一口气，唐三手腕一翻，一连三剑分别划在了大师的脉门、臂弯和腋下，顿时三股紫黑色的血液带着浓郁的腥气和淡淡的茶香激射而出，宛如三道小河一般流入了事先挖好的小坑之中。唐三一只手按在大师的胸前，刚刚提升过的玄天功内力催动而出，左手连点封住了大师胸口位置的四条经脉，使毒素不至于蔓延，同时右手开始在大师胸口上轻揉，凭借内力催动大师体内气血运行，将毒素缓缓逼到一处。
1: 玄天功作为唐门最高内功心法，本身就有很强的驱毒作用，它并不是刚猛的内力，而是极为细腻如丝如缕地深入大师体内，务求不留下一丝后患。解开大师的上衣， 唐三仔细地观察着大师身上的黑气，在玄天功的作用之下，黑气逐渐汇集在一处，朝着大师右臂的方向流去。此时唐三依旧没有解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毒血流出，大师肿胀的手臂渐渐回缩，皮肤的颜色也渐渐变得正常起来。大师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口中开始有呻吟声发出。随着紫黑色鲜血渐渐流尽，开始有鲜红的血液出现，大师的手臂也变得有些苍白了。唐三这才挑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凭借内力快速将最后的毒素一次性全部排出，然后飞快地封住大师手臂上的血脉，从自己身上撕下几条布缠在伤口之上。之前唐三之所以不急于解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是因为怕大师流血过多，毕竟大师中毒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毒素驱除完毕，唐三已经是一脸的汗了。尽管玄天功进入第二重，但还是算不上强大，而如此利用内力辅助驱毒是最耗费内力和精力的，因为吸收魂环而带来的力量感此时也变得有些虚弱了。唐三用清水帮大师把手臂洗干净，然后把那满是毒血的小坑用土掩埋，这才算是完成了全部的工作。接下来大师整整昏迷了3天时间，这期间他不断的发烧，唐三每天也只能给他灌一些清水下去。为了让大师的身体能够补充一些营养，他甚至切下一块树干做了一个小锅，拿带来的干肉用清水煮了些肉汤。由于这里是猎魂森林，唐三一步都不敢远离大师。幸好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偶尔有魂兽经过这儿，但大都是些10年魂兽，而且攻击性也不强，并没有给唐三带来什么麻烦。当大师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4天的中午了。我这是怎么了？
0: 虚弱的身体用不出一丝力气，大师只觉得眼前一阵发花，天旋地转的感觉令他找不到方向，哪怕只是抬抬手都非常费力。唐三惊讶地凑到大师身边，将一股精纯的内力传入大师体内。老师，您醒了。在玄天功的帮助下，大师的精神振奋了几分，眼眸也终于渐渐地聚焦了。大师有些惊讶地看着身边的小三。
3: 小三，我还活着。
2: 嗯，老师，您活得很好，不过这次恐怕要休息很长时间了。
0: 大师勉强歪过头，看看自己的右臂。
3: 是你救了我吧？
2: 小的时候，爸爸教过我简单处理毒伤的方法。那时候我看您昏迷了，只能试试，试一下总是有机会的嘛，死马当活马医啊。
3: 没大没小，有说老师是马的吗？
0: 大师挤出一丝笑容，当然他那本就僵硬的面庞再加上现在的苍白，他这个笑容比哭还要难看几分。对一个人来说，活着永远是件美好的事，哪怕是心高气傲将一生都贡献给了武魂研究的大师也不例外。唐三呵呵一笑。
2: 老师，您先休息会儿，我给您热点肉汤去，您醒了再休息几个小时就可以吃点干粮了。我们早点离开猎魂森林，这里的环境太差了，空气又比较湿润，不利于您的伤口恢复。
0: 大师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3: 对了，小三，你成功了吗？
0: 对于他来说，自己研究的理论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唐三微笑。
2: 老师，您放心吧，
0: 我成功了。您看。
1: 说着，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白光浮现在皮肤表面，紧接着深蓝色的蓝银草从掌心中生长而出，清晰的黄色光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身躯上下盘旋，正是一环魂师的显著特点。以前的蓝银草叶宽度不到半指，而此时的蓝银草叶宽度已经变成了三指，草叶也比以前厚实了数倍，带着奇异的纹路。数十根蓝银草飞快地向四周蔓延开来，草叶尖端抬起，就像是十余条曼陀罗蛇在四下觅食。蓝银草上并没有附带曼陀罗蛇的腥气，而只有淡淡的茶香，那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充满了危险。大师眼中闪烁着极其激动的光芒，他强忍着兴奋，任性如何？眼见为实，唐三用行动回答了大师。十余根蓝银草的一端突然飞起，变长，缠绕在一株手臂粗细的小树上，另一端则回到唐三手中。唐三右手用力后拉，小树的躯干顿时弯了下来，蓝银草绷得笔直，却丝毫没有要断裂的迹象。好啊，这真是太好了。看来我的判断完全正确，蓝银草在注入曼陀罗蛇魂环之后果然变得坚韧了。如果我猜得不错，它应该还会附带一些曼陀罗蛇的毒性。只是它现在的技能是什么？
0: 武魂在获得魂环之后，技能都要经过一个变异的过程才会产生，不同的武魂与同一魂环所产生的技能绝对不同，反之亦然，哪怕是魂环的年限不同，技能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尽管大师对武魂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深入，却也不能肯定唐三这第一魂环获得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2: 老师，这几天我用一些弱小的十年魂兽试验过，您说的不错，蓝银草确实继承了曼陀罗蛇的一些毒性，但是没有致命的攻击性剧毒，而是曼陀罗蛇毒性中的麻痹作用，必须要直接接触到才有效果，毒性呢也并不算十分强烈，但限制的作用很明显。而蓝银草的技能是缠绕，凭借魂力控制缠绕住敌人的身躯，令其无法动弹。
1: 说着，唐三凭借魂力控制着自己释放出的蓝银草，施展出了技能。只见十余株深蓝色的草叶同时从草丛中抱起，飞快地缠绕住了一根粗大的树干。草叶是以盘旋形式铺出的，覆盖了方圆十米的范围，只要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根本没有闪躲的可能。刹那间，十余株蓝银草已经将那株大树紧紧地缠绕住。大师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思索的光芒，果然没错，是控制起魂师的特点，如果能有一名强力攻击手与你配合，你的武魂作用能发挥得更加明显。所谓控制系魂师，就是控制对手的行动，尽可能地制约对手，这缠绕技能的作用就在于此，本身又附加着麻痹效果，除非敌人是超越你两个魂环的存在，否则的话想一下子挣脱这缠绕技能也没那么容易。小三，我们成功了。一说起武魂，大师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他双目之中神采奕奕，语气中有说不出的兴奋。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谷谷吕思纬的演唱《原谅我离开》。谷谷吕思纬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诉说了离别之际的纠结与不舍，字字句句都戳中人心。整首歌呢，围绕着离别的主题来展开，道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抉择。相爱的时候满心的热忱，走到分叉路口却又只能无奈放手。离开不是不爱，而是万般权衡之后的不得已。谷谷的声线富有感染力，将不舍、遗憾和愧疚层层的情绪细腻地诠释出来。中英文交织的歌词呢，也是让离别的心绪更加的具有了层次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

0: 原之火，以热血激昂的曲风唱响心底不灭的信念力量，听完呢满是振奋和感动。歌曲的旋律节奏铿锵有力，编曲的氛围感十足，高低音转换极具张力，林毅清亮通透的嗓音爆发力十足，将不甘平庸和奋勇向前的气势完美的演绎出来，意境辽阔而且富有气势哈。这首歌呢，既是自我鼓劲的心声，也是追梦路上的精神慰藉。不必畏惧眼前的困顿，守住心中的信念，点滴热忱终将汇聚成燎原之势。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这首歌也是他的首支个人单曲。整首歌的词曲创作呢，非常的具有画面感，词作细腻温柔，将落日的晚风、心动的期许和青涩的情愫娓娓道来。轻盈舒缓的旋律，流畅治愈，节奏轻轻的、柔柔的。

非常的舒缓，有着很温柔的氛围。朱美吉清甜细腻的声线贯穿全程，音色干净通透，唱腔温柔灵动，将藏在落日余晖里的细碎心动和温柔期许演绎得恰到好处。编曲呢属于简约清爽型的，不喧宾夺主，让歌声和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继续行进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景红，以我为名。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以我为名》。旋律里藏着挣扎与坚守，歌词满是勇气和坦荡，治愈每一个被标签束缚、渴望活出自我的人。整首作品呢，词曲深度的契合，字字皆是真情的独白，书写从懵懂追梦、深陷低谷到破局自愈的成长轨迹。旋律呢是以摇滚为基底，兼具力量感和细腻的情绪，烘托出了坚定自我的氛围。萧景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沉稳有张力，褪去青涩幼稚，将多年沉淀的阅历融入到歌曲之中，从低声倾诉到高亢爆发，情绪收放自如，完美的诠释出了不甘于平庸、直面自我的赤诚态度。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17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的一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着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1: 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演唱的一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这首歌呢，唱出了自我的和解。哈，黄庭瑞的声线干净、清澈、温柔，咬字非常的清晰，气声也很细腻，用克制的情绪、平稳的气息，把迷茫、不甘、坚持、释然唱得非常的真实。那整首歌呢，都是钢琴的主导加大提琴铺底，加轻柔的弦乐加极简的鼓点，全程很克制哈，不煽情，就像海面的平静与暗涌。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推荐到的是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俊凯，《无人乐园》。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从偶像向成熟歌手转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有着英伦的抒情摇滚，钢琴啊、电吉他、弦乐搭配上极简的克制哈，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齐秦演唱的一首《离开我》。原为人的词呢朴素，但是句句揪心。失恋的人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痛快的哭一场。就算是离开你后遇到的事情再难，我们也会勇敢的去面对。原为人的歌词朴素，再加上齐秦动情的演绎，这种失恋之后的心情真的是全部被倾诉出来。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听到的歌是来自李宇飞的一首《离开我的依赖》。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飞的演唱《离开我的依赖》，歌曲的旋律线条简洁流畅，主歌部分节奏舒缓，副歌的部分呢节奏旋律上扬，我们能够随着整首歌的旋律来感受歌曲传递出的情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情感依赖之中的复杂情感，生动地刻画出了依赖他人的时候，发现对方承诺无法兑现，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无奈和失落。李宇飞的嗓音清澈干净，对情感的把握极为的精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离开你以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着深情的文字，唱出了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珍惜爱，懂得爱。歌词句句戳心，默默的不舍的深情让我们难以忘怀，在哀而不伤的歌声之中缓缓的落定。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听到的都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文章《离不开的离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文章的演唱《离不开的离开》。这首歌收录在文章推出的专辑《致青春》之中。那整张专辑呢，透过七首歌曲记录不同的印记的青春，时而温暖动人，时而大气磅礴的唱功，展现了不同面貌的文章。《离不开的离开》唱出了游子远赴异乡打拼的心情，回望年轻时在车上透过玻璃窗望着妈妈的身影越来越小，内心五味杂陈，是送给亲人的一首非常温暖动人的音乐作品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这首歌的旋律简洁而且富有感染力，梁博略带沧桑感的音色为整首歌增加了几分深情和厚重感。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宪华的一首《别离开》。这样的一首歌有着婉转的曲风，动人的深情，用舒缓而悠扬的旋律诉说出家国情和手足情相互交织的凄美故事，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5: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我们一起来认识厦门的B7 快递驿站的经营者台胞廖小慧，了解他如何以小店为纽带，让两岸烟火温情在此相融交汇的。
4: 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生活乐分享，00后台湾茶艺师蔡如瑜和我们聊一聊茶叶从饮到食的蜕变，一起和他感受茶香萦绕的趣味生活。
5: 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啊，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
4: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福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B7 7号有一家小小的快递驿站，名字又叫 B7 快递驿站。这个不起眼的角落是许多台胞往返两岸的便民点。
4: 小到奶茶外卖，大到家电、冰箱、洗碗机，台胞们把在大陆购物平台上买到的好物寄到这里，返程时顺路一提，满载而归。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驿站的经营者台胞廖小慧，了解他如何以小店为纽带，让两岸烟火温情在这里相融交汇。
7: 来自台北的廖小慧此前一直从事进出口贸易，她敏锐捕捉到两岸物流往来的需求与痛点。从大陆网站跨境下单直邮台湾，运费较高，还要等待8到10天，从小三通走则快得多，先把东西寄到码头，人坐船来回，顺便把包裹捎上，不合适的可以直接留在驿站退回商家，简单又经济。2023年，廖小慧在五通客运码头租下店面，挂上了 B7 的招牌，成为服务大家的快递管家。
8: 会买扫地机器人，会买智能垃圾桶，因为价差很大，而且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大陆产。很多客人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你能穿吗？”他就说：“那你借我试一下。”他就进去把仓库里面门关起来，然后试试看穿出来，你觉得好不好看？而且我跟你讲，每个客人走出来姿势一直这样。你觉得好不好看？绝对不是这样，我站直的给你看，不是不好看的话，当场就退掉。
7: 在五通客运码头的 B7 驿站，一面贴满便利贴的墙格外醒目。廖小慧称它为摩斯密码墙。墙面上，她按照姓氏拼音首字母分区标注归类包裹，巧妙化解大陆拼音与台湾注音用字习惯不同带来的取件困扰。
8: 你不要看这个，我随便找一个客人的单子给你看。这个客人他可能地址写不清楚，但是他只有一间货。然后它放在什么地方？23号柜。
7: 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既是包裹分类标签，也是心愿清单，写满了他们对大陆好物、新鲜生活的向往。款式新颖的手机壳、便携实用的充电宝、夏日热销的泳衣、T 恤、防晒喷雾，都是台胞返程时的必带品。廖小慧发现，大陆商品的丰富程度超乎想象，驿站里还有不少跨境外卖。
8: 水煮鱼台湾哪有啊？酸菜鱼也没有啊，对不对？然后台湾的咖啡是不是就是美式咖啡啊？这里有生椰拿铁，这里有那什么维 C 咖啡啊，那种味道在台湾是没有的，所以他当然会愿意拿过来，东西送过来，他等我上船的时候拎上去就好了。那拎回家还可以炫耀一下。
7: B7 驿站还有一个外号叫八卦驿站，大家取完件会习惯性在这里停留片刻，和廖小慧唠家常。遇上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他还会及时在朋友圈发布下金航线停航、候补排队等温馨提醒。这座驿站不仅是好物汇聚地，更像一个小而美的港湾，见证着台胞南来北往的故事。
8: 不是只有什么申办台胞证啦，居住证这些问题啊，银行开户不是，还有哪里好吃，那我可以住哪个饭店，什么都会讲。
7: 厦门到金门船程不到半小时，便捷的交通搭建起厦金同城生活圈。周五来厦休闲，周六逛街购物，周日满载返程，已经成为许多台胞的生活日常。
8: 你注意看，礼拜六从金门过来的客人永远是早班人多，为什么？第一分钟开始玩就开始对面要吃火锅啦，然后哪里要买饮料啦，然后我要去巴士买个什么东西啦，然后哪里买什么都已经算好的。
7: 在廖小慧看来，这间30平米左右的店铺是台胞在大陆的幸福提货点，也是一扇直观又充满活力的窗户。透过它，台胞们真切感受着大陆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两岸的笑声、美食，以及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渴求在这里汇集，像一条无形却温柔的线，紧密连接着海峡两头的牵挂。

0: 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茶饮、冰淇淋，还有面包、啤酒、中式糕点等等，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的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好了，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6: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5: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7: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因为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8: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3: 传统茶叶不断突破饮用边界，各式茶味零食顺势风靡市场。这份舌尖上的茶香心意也真切走进普通大众的日常体验之中。接下来呢，我们请00后台湾茶艺师蔡如瑜和我们聊一聊茶叶从饮到食的蜕变，一起和他感受茶香萦绕的趣味生活。
9: 以前长辈总说吃茶，我小时候还很纳闷，哎，茶不是用喝的吗？怎么会是吃呢？没想到现在这片神奇的叶子真的从茶盅里跳了出来，变成了我办公桌上、包包里面随处可见的万能搭子。以前办公室下午茶顶多是泡杯乌龙茶，那现在呢，桌上是永远都少不了一小袋的茶零食，而我的抽屉也常常备着最爱的焙火香乌龙茶饼干。咬下去的第一口啊，它不是那种廉价香精的味道，而是像走进了老茶行闻到的那种炭焙的香气。饼皮里揉进细碎乌龙茶，焦糖感跟微苦交织，余韵还带一点回甘。这种味道层次高级又不腻，然后配上一杯冷泡茶，下午3点的小确幸就到位了。茶零食在办公室也很受欢迎，周末或者节假日，同事们都会一次买很多当做伴手礼，然后带来公司里面分享。后来我发现我们办公室里面最受欢迎的是焙火香的乌龙茶饼干跟绿茶的瓜子，大家爱它的味道，也爱它带来的健康精致感。现在的年轻人，他对零食的要求不只是要好吃，更要有文化、有故事。读到报道里提到的茶零食市场规模翻倍，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啊，茶它早就已经不是老派的象征了，而是质感的代表。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茶零食这几年会异军突起？对我来说，关键在于这3点。第一点呢，清养生的心理滤镜，好像什么东西只要贴上了茶的标签，仿佛就自带健康光环。茶多酚的解腻感跟低负担的认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更心安理得的享受甜点。第二个呢，是立体层次的味蕾体验。茶零食它打破了甜腻的单调，就像我真的很喜欢吃乌龙茶的饼干，他把茶的微苦、回甘还有焙火香都锁进了面团里面，那种天然的层次感跟清香是化学香精永远无法模拟的。第三点呢，是新中式的时尚底蕴。茶零食准确地踩在了传统跟现代的交界处，它既有文化深度，包装又时髦，不论是办公室的分享或者是当作伴手礼，都能够瞬间拉满懂生活的品味感。作为茶行业的从事者，我也尝试着把茶家理念融入到生活中。新茶饮搭配茶零食，茶叶包装里面附带一点小样茶点，让人家去品茶的同时也可以吃到茶。有一次我带朋友去体验焙火香乌龙茶的制茶过程，然后我还顺便准备了茶饼干跟绿茶瓜子，大家边听边吃边看，那种气氛真的非常的轻松，然后又很有趣，而且它还比单纯的泡茶更加的有参与感。茶温旅也很有潜力啦，如果说把茶零食、茶饮、茶园体验结合，那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链。它不仅是吃喝茶，还可以了解到茶叶背后的故事跟文化，尤其是对外国的朋友更有效，因为他们对中国茶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传统的茶馆或者是奶茶。但是如果说可以让他透过零食或者是茶园体验，那他可以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茶的多样性，甚至产生了购买的兴趣。现在出差，我的包里面可能不只会带厚重的茶具，我还会再带2片焙火香乌龙茶的饼干。这一片小小的叶子，它从杯子里的风景变成了指尖的美味，从单一的饮品变成我们生活中最完美的万能搭子。在快节奏里摇一口茶，感受舌尖的清爽跟焙火香，也许就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
3: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10: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5: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10: 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5: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8: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5: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8: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5: 朋友们，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啊，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啊，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朝向荣的报道。
6: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7: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6: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8: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6: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9: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6: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9: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6: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9: 我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 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4: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9: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6: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10: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是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6: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0: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6: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9: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0: 址。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他在军事、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贡献，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3: 然而呢，这样一位名声显赫、功绩卓著的人物，实际上并非天资聪颖。相反，曾国藩可能是同代大人物当中最为笨拙的一个，他却凭借自己的笨智慧，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张宏杰来讲一讲曾国藩的故事。
5: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儿：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前六次都失败了。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 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哎，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哎，狗屁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地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 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儿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四级，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鞠婧祎演唱的《落日未眠》，夏季海边，夜风渐起，带来了远方的温热气息。这首歌曲以夏天的落日为意象，橘色海面与夜风交织出了温柔治愈感，编曲也是融入到了民谣吉他等元素，歌曲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对未来的美好祝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燥热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随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长眠。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王菲的演唱《非常夏日》。

听到的是许飞演唱的歌曲《那年夏天》。许飞平和真挚的歌声当中带有一丝淡淡的忧愁，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情怀相似的那年夏天，不仅有怀念也有期待，就让那些美好的夏日记忆安放，用这样的歌曲治愈心灵。继续听到告五人的演唱《爱在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蓝心雨演唱的歌曲《夏天》，这首歌呢翻唱自温岚的同名经典。那么对比温岚版本呢，蓝心雨的编曲是更加的简单了，只保留了一把原声吉他，也突出了他在演唱上的清新气息，给人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就像一阵清凉的微风吹过。继续听到后海大鲨鱼的歌曲。

0: 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一到夏天呢，很多乐迷都会联想到海边，那就一定要听听我们刚才听过的这首歌。这也是一首故事性很强的歌曲，会让人在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那些关于夏天和大海的回忆永远不会被忘记。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演唱《不期而遇的夏天》。

听到的夏天的电影来自李宇春的演唱，随着歌声响起呢，就像打开了时光宝盒，把我们拉回了那些炽热又难忘的夏天。李宇春动情的演唱也唱出了青春的遗憾与美好。继续来听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夏天的味道》，这首歌曲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夏天。歌曲的每一句呢，似乎都在诉说着对那个夏天的深深眷恋。年少的记忆混合着夏天的味道，让人不禁感叹，时光就这样推着我们向前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当燥热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让我们一同循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绵长，继续听到汪苏泷的演唱《忽而今夏》。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赖伟峰演唱的《夏日周末曲》。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朱美吉演唱的歌曲《落日之前》，把夏天唱进心里，把日落唱成序曲，在橘子汽水味的黄昏里面，让这首歌陪着你，趁落日之前感受一场甜甜的恋爱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而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着温柔慵懒或是松弛的歌，用清甜的旋律接住整个夏天的温柔与生长。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

0: 转身离开。
1: 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那天下雨了》，这是一首带有他个人特色的抒情歌，就像一幅水彩插画，那些被雨滴晕开的水彩颜色呢，像是年少的暧昧朦胧。继续听到刘玉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林依晨演唱的歌曲《接近无限的蓝》，这是一首来自她首张个人专辑的歌曲，曲风清新，也充满了童话感与海洋的气息。林依晨的演唱松弛不刻意，像是海风拂面，也凸显了她清新的气质。那些想要表达的勇敢与纯粹，也随着旋律飘进了我们的心中。继续听到小石姑娘的演唱《未寄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妍希、周柯宇的演唱《早安晚安》，甜美清澈搭配着温柔深沉，两人的合作娓娓诉说着歌曲当中男女主对彼此的坚定守护，温暖治愈的旋律交织着甜蜜对唱，也勾勒出了充满甜蜜心动的双向奔赴。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集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Me and You》。

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歌曲《恋人》。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中呢，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而《恋人》这首歌也将爱情的细腻与深刻娓娓道来，照亮了我们内心柔软的角落。继续听到张信哲的演唱《初恋的地方》。

0: 听到的是郭顶的歌曲《想着你》，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没有辞藻华丽的歌词，郭顶便是用一把吉他，一段轻声吟唱，便把“想着你”这三个字的重量唱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而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着温柔、慵懒或是松弛的歌。继续来听袁娅维的演唱《一树一双人》。

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的是黄雅莉的演唱《田园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紧贴两岸潮流动向，解锁华语热门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 Z 时代的音乐暗号。亲爱的两岸听友，第一首来自00后新锐歌手范丞丞的《秘密》，这首清甜的旋律唱响藏于心底的少年心意，尽显当代年轻人纯粹含蓄的青春情愫。

你要快乐也要幸福，时代少年团的《你要快乐》唱出了年轻人最朴素的心愿。作为2000年后出生的偶像团体，他们在创作上在不断探索成长中独特的表达，用这首作品传递出不盲从喧嚣，渴望内心安定的年轻人的态度。下面于真用以清澈灵动的声线演唱《飞奔向你》，歌词直白热血，传递出忠于热爱、勇敢追光的青春信念，精准戳中年轻群体敢闯敢拼的内心。

刘耀文的《不冬眠》勾勒出年轻一代的追梦姿态，传递不被定义、永远向前的青春力量。他以低沉磁性的少年声线演绎，嗓音质感鲜明，唱腔沉稳有力，节奏把控精准，兼具少年锐气与坚定气场，将不惧困境、热血前行的执着诠释得鲜活饱满。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听到的是黄子弘凡演唱的《除了快乐禁止入内》，真诚地鼓励着大家推开烦恼，只留下纯粹的快乐，享受此刻。

虞书欣这位从偶像团体出道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生代歌手，凭借细腻温柔的声线跨界到音乐领域。他演唱的《最是人间留不住》已经上线，立刻空降各大榜单的冠军。让我们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自己，愿每个人都能握紧每一分珍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 Z 时代的音乐暗号，下面听到的是马嘉祺的歌曲《偷》。歌曲以独特的少年角度探索，他用极具叙事感的声音唱出了少年人对于爱的观察，以细腻的声线捕捉了暗恋中想触碰又缩回手的小心翼翼，那份隐忍才最让人心动。

一剪温柔的旋律，读懂青春心事。他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温润的声线，嗓音温柔醇厚且自带叙事的质感，演唱松弛淡然，娓娓倾诉，不刻意煽情，却共情力十足，将年轻人与自我对话、温柔接纳情绪的状态诠释得安静又戳心。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子瑜演唱的《泥潭》。他游刃有余地唱着挣脱与深陷，极具穿透力地抓住了许多在矛盾中挣扎的年轻心绪。

年轻的世界既有敏感也有果敢，对于青春期的情窦初开，小鬼王琳凯在《哈利奎因》里用摇滚浪潮给了最热烈的回应。他用朋克的方式展现了现代年轻人义无反顾的豪情与极致的浪漫，表面戏剧化，背后却充满了奔放的生命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 Z 时代的音乐暗号，接下来刘宇则用光火点燃国风宇宙里最深邃的浪漫光火。这位国风美少年已将诗词的平仄巧妙地潜入现代国风电音的脉络，他一开口便画出了一幅极具东方诗意的画卷。

曹阳的《赶不走的你》把我们拉回到了思念的细腻拉扯中，他的嗓音温润清澈，质感饱满，演唱克制内敛又情感真挚，将温柔与力量自然融合，把坚守本心、直面挑战的笃定与坚韧诠释得戳心动人。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听到的是窦靖童的一首《Monday》，歌曲以俏皮的唱腔采样 funk 节奏，记录下年轻人享受慵懒日常的心安理得，松弛的气氛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锦瑞的《救火重燃》，歌词聚焦重拾热爱、冲破迷茫的内核，诉说年轻群体唤醒初心、勇敢重启的成长故事。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乐坛的岁月金曲，陪你重温那些流淌在时光里的老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重温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那些熠熠生辉的华语经典找回最纯粹的音乐初心。首先听到的来自张惠妹的《听海》，让所有人为之震撼。他用充满张力的嗓音唱出听海哭的声音，他把思念与质问融进了海浪的咆哮中，成为了他的成名佳作。

林忆莲的伤痕由李宗盛操刀，他用成熟而性感的嗓音唱出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劝慰女人不要为爱蹉跎岁月，展现了都市女性独立自省的情感态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彭羚的细腻嗓音在《囚鸟》中的完美展现，歌词象征爱情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深深烙印在无数乐迷的青春记忆里。

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听到的是哥哥妹妹 JS 组合演唱的一首《杀破狼》。这首歌将东方的宿命感与摇滚编曲完美融合，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的仙侠记忆。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江美琪用温暖又略带哀愁的嗓音唱出了异地恋的思念与无奈，让每一个经历远距离恋爱的人都红了眼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重温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下面要听到的是由戴佩妮包办词曲的怎样，她用清亮中带点倔强的嗓音，把分手后的假设与遗憾唱得丝丝入扣。

吴克群的《为你写诗》火遍了大街小巷，用轻快的钢琴旋律搭配浪漫的歌词，唱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这首歌也成了当年告白的首选 BGM， 也见证了吴克群从偶像到创作歌手的蜕变。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歌曲《背叛》，曹格用极具爆发力的假音，把分手时的那种撕裂般的痛感唱进了骨髓。

Tank 的专属天使作为偶像剧的插曲而蹿红，他用温暖而又有力的嗓音唱出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也成了无数少女心中的理想的男友模板。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重温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之后要听到的是林宇中演唱的《靠岸》，用温润细腻的嗓音将漂泊在外的游子对爱情的渴望唱得格外动人。

经典的抒情作品，旋律温柔带着淡淡的忧伤，歌词直白又细腻，描摹出情感中遗憾落空，心意终究抵达不了彼岸的落寞心绪，藏着成年人含蓄内敛的情感留白。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陈慧琳的一首《记事本》，这首歌让无数人在深夜里翻开自己的心事，他把暗恋的苦涩与无疾而终的遗憾唱得令人心碎。为你回味经典老歌，陪你发现流行的新声。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2: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2: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